0: 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的那种感觉。嗯，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
0: 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二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两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厂后，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儿，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尝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4: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8: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浩。
12: 大家好，我是潘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11: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金星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2: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11: 是的，走。
1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1: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13: 当然知道了。

0: 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是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1: 聪明。
2: 哎，稍等一下啊。嗯。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嗯、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嗯，是个什么意思啊？
1: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0: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嗯，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娇艳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对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便捷，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2: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嗯，
1: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2: 确实。
1: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0: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2: 啊，就其他公司。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2: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0: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6平米。嗯。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呀、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站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嗯、对对，
2: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0: 30%吧。
2: 哦，30%那是多少钱？大概、嗯、
0: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四五万
2: 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2: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哦，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2: 快，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0: 这就是
2: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嗯啊，
0: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嗯，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嗯、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嗯，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嗯，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到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哦。

0: 限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桌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2: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2: 嗯，
0: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2: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嗯，
2: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面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桥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2: 可以，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1: 哎，那您看啊，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
0: 嗯，
1: 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
1: 嗯，
0: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1: 嗯，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1: 嗯，
0: 咱们这除外。
1: 嗯，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
0: 嗯，
1: 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刀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像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 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

0: 它切断，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昨天您提到了四合一还是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我首先声明哈，我可不是催您，实在是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坐不住了，你想吃一样顶四样，这一听啊大伙儿都心动了，但是您呢也不给点消息，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哈。
0: 这段时间呢我一直确实也在忙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们，我出去溜了一大圈考察一下，还真让我遇到一个眼前一亮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这个产品从成分配料到含量配比再到它这个工艺技术，那厂家实力非常的拔尖儿。那越了解下去啊，我就越惊喜呀。我要是跟你们俩讲完呢，我估计你俩也坐不住了。哎
1: 呦，我们俩不要紧的，关键我老妈比谁都心急呀。她去药房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最多就三样。哎，就这个都得200多呢。四合一的愣是没找着啊，大清早就给我发微信，追着我问什么时候地沟阮老师能团购啊。
0: 这倒不容易了吧？
1: 是啊。
0: 我跟你说，如果大家能轻轻松松的就上外边，就像你老妈出门就能找到的话，那就不用折腾了我老太太了呗，对不对？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真的不想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每一处的细节我都要做到精益求精。
2: 那是，谁不知道您呢是出了名的挑剔。
0: 那你说呢？那这进嘴的东西不挑怎么行啊？
2: 那对，
0: 对吧？这个叶黄素的来源有很多呀，但是只有这个万寿菊它是自然界中叶黄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你说从这里边提取出的叶黄素酯也是人体容易留存吸收的一个天然的形态，无可替代。而且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厂的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就是从天然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高纯度叶黄素酯。我还特意去了他们的万寿菊种植基地哟，哇，那些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那个什么的，我告诉你，我就站在那片土地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满山的那个万寿菊，哎呦，我的心里一下子，哎呦，这么多万寿菊，我踏实了。 你说用这么好的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汁，这个品质肯定没得说。
1: 哎呦，您形容的我都好奇了啊！到底看到了什么场景啊？什么样的万寿菊呀、啊，能让您认定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汁就是它了？
0: 好到我说不出来啊！要不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一起跟随镜头看看那个种植基地的那个万寿菊？
1: 行，
0: 看完你们全都知道了。

0: 小金，今天来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老师，作为您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您今天带我来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白云，还有这个一望无际的万寿菊啊，真是个世外桃源。
0: 世外桃源，
1: 太美了，
0: 美不胜收， 对吧？现在你像我一样啊，深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然后我们再感受一下，我们所见之处是一片金黄。我跟你说呀，就这些花儿，它不光是漂亮，关键呢，它是叶黄素纸的一个重要原料。
1: 怪不得您带我来这儿十来分钟，我光盯着这片花海看，我这眼睛都舒服了不少。
0: 有这么快吗？
1: 叶黄素纸吗？
0: 我跟你说，咱今儿来呢，不是来赏花的哦，咱有个正经事儿要办呢。他们这个万寿菊基地的原经理啊，邀请我到这儿来看一看，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叶黄素纸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哦。咱俩来这儿呢，目的就是实地的溯源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向袁经理讨教讨教一些经验。
1: 那袁经理，
0: 袁经理呢？
1: 哎，阮老师
0: 哪儿呢？
1: 这不在那儿吗？哎，
0: 袁经理，
2: 袁老师好，小金老师好，欢迎来到晨光生物的万寿菊种植基地。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金啊，因为我们这片万寿菊种植基地，它是生态种植哦，对，从育苗、施肥到采摘都是全统一的一个管控，嗯，而且呢，我们只有完整饱满的鲜花才。

0: 身打造的，每天咱们补一补是刚好补足12毫克的叶黄素酯，真的不多不少。叶黄素酯跟玉米黄酯它的配比是10:1，就贴合了我们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么我们从防护疏通到吸收，一步到位，完全适配我们的双眼需求。至于大家提到的这个团购，都知道我们这里团购价格非常划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多力量大，大家的需求多，我就有底气去跟厂家去谈，才能把这个价格呢压低。我这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们少花钱，我自己也要参加。为什么？保护我的眼睛，把眼睛养护好了，这个晚年的生活敞亮，这个多好啊。
1: 好啊，
0: 那
1: 好就得给你点时间，是不是？你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是不是？
0: 没错，
1: 你看我们都猜到了，是不是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现在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啊。但是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啊，一定值得我们等待。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齐哥他发来的。
3: 刘老师，你赶紧开始4合1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吧！我现在吃的叶黄素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正想着要吃啥样的呢，你这团购就来了。我现在吃的就是4合1蓝莓叶黄素，坚持好久了，自我感觉眼睛清楚了很多，我就觉得每一份营养都到我的眼睛里了。可惜这个价格太贵了，心里啊有点舍不得，但我啊也一直坚持在吃。你要是能团购的话，价格肯定实惠啊，那我就准备多囤点，最起码囤个1年多的量。这样才行啊，袁老师啊，等您了。
1: 看看，都是催团购的。冲着大家这份热情啊，阮老师，你得给我们加急办呐。
0: 已经在加急了。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手边，您还有，您就先吃着呗。我跟您说吧，也就这么几天，团购就会有消息。这种4重营养3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吃过的朋友真的都会有感受的。4种营养对眼睛的这个滋养，这4种营养它真的是覆盖了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晶状体，更加全面的营养我们的眼睛，而且它这个配比是非常贴合我们人体的。那这样长期的养护我们的眼睛，把这个营养呢补充到位了，把我们的视力的守得稳稳的，延缓我们眼部的老化，这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要做的事儿。
2: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微友啊，就跟这微友一样，都想要多囤点，想长期的来保养。
0: 想长期保养，这位朋友，这是好事儿。关键我们团购的目的呢，是减轻大家长期保养的一个花销。
2: 对，
0: 所以价格方面我会狠下心，再砍下来。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4合1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胆囊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常见病。
5: 后背老感觉空的噎的，检查一看说我这个胆囊结石都满了。
4: 中国第10个胆囊健康日，健康北京记者第一视角记录自己胆囊切除手术全过程。
6: 你紧张吗？
7: 我是有点紧张。他不紧张，我有点紧张。
8: 啊，我就要去手术了。
4: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9: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10: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4: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9: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10: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4: 职场健康说，和姚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11: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2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 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6: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

0: 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1: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0: 尝尝吧，先尝尝。
2: 哎呀，我都等不及了。
1: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0: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1: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0: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1: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醋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0: 哎呀，这两块、
1: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0: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1: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

0: 了，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1: 没
0: 省事儿。
2: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0: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3: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0: 哎，
3: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0: 啊、对呀、啊、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嗯、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2: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还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3: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0: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3: 对，
0: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2: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嗯、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嗯、打到10块钱以下，
0: 嗯，
2: 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碗，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1: 才花几块钱，
3: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2: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1: 没错，
2: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嗯，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3: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啊，
0: 啊，
3: 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0: 啊，
3: 40多块钱，然后回家、啊、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1: 没错，
3: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0: 啊、
3: 嗯、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嗯、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2: 这什么彩头呀？
3: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
0: 更踏实，对吧？
3: 对呀、
0: 啊，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3: 对，
0: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2: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0: 行，
3: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哎、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0: 加上
3: 200单，
0: 好，
3: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0: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1: 立马下单啊，
3: 立马下单啊。
0: 哎，这太合适了，这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
4: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

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令进补，来年打鼓。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你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0: 说话的功夫啊，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2: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

0: 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你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3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嗯，这是个快手

0: 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0: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1: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2: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哎，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要在饭店
1: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一生无小事儿，枝叶总关情。咱们《现场说法》日常接待群众的法律咨询的时候，不少街坊邻居都曾咨询过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问题。旧改暖人心啊，这本是件惠民的好事儿。可是北京丰台望园新里社区整治的时候，11栋楼里只搭了6栋的脚手架，剩下的5栋迟迟没有动静。那剩下的5栋楼是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吗？当然不是，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老楼，为什么被不同对待？
2: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1: 政策有红线，一楼一侧能否打破僵局？
3: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1: 被落下的5栋楼。
4: 咱们这是6栋，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外保温层，现在脚手架呢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5栋楼是没有的。脚手架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1: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11栋住宅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6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5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5: 打多少次电话？我跟你说，
6: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4: 对，那会儿
6: 就一块钱做。
4: 那会儿开始啊，他一进场，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就。
6: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呀、啊。
1: 这5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断。
3: 剩下这5栋楼，那就成了一个搬出。
5: 您干，您就给干痛快了。您这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3: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墙一块都换了。
1: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2: 漏得这么厉害，那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会儿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就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1: 记者观察到5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新旧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前绕不过去。
4: 雨大了，呱呱顺着儿就包括您看那个窗户沿那边，这都是
7: 长期往里边渗水的话，那里边到时候会容易那个长毛里边。
8: 这个墙体上面就比较明显，
9: 这个脱落的面积挺大。
10: 然后那个有一居民跟我们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虽然咱们这个有外保温，但是呢这个明显如果进小区，一部分是崭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种破旧的，我们家这房子这房价肯定也得下来不少。
1: 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街道迅速向区里进行了反映。
11: 因为它这是边户嘛，它这个雨水啊，包括
12: 对，就是渗了是吧？这时间长了，就是从这就进来了。
3: 渗水，有时候完了以后呢，就有涨幅，涨幅完了以后发霉，完了还起包。
13: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
14: 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质期能有多长？
1: 30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5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15: 因为这5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工作中。
16: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采集的保温体系的样本，各位领导可以看。然后最下面一层呢是原有结构的这个墨灰层，就是结构这层墨灰层。 中间这一段最厚的部分就是外墙原有的外墙保温层。
17: 这五栋楼有保温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当年是作为咱们这个外墙节能保温试点进行推进的，所以这五栋楼有外墙保温。
1: 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侧墙修复工程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增加保温层、涂刷防水涂料、粉刷墙面。不过这五栋楼在早期试点时设计标准已经达到了50%的节能要求，因此按照现行规定，本次不再进行重复投入。
18: 我们也呢第一时间委托我们的市主体城乡集团调取了这个所有这些楼的建设图纸，所有图纸反映呢这些楼当时的确是按照节能50%标准进行建设的。因为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节能部分的改造呢，前提就是必须那个不满足50%节能标准才能实施节能改造。所以呢，从政策角度来说呢，这几栋已经实施外保温的楼，按理说就不能再做外保温实施了。
1: 望园信里五栋楼共有3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过1000人，一边是不能突破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居民盼望改善的诉求。调度会上双方各执一词。
18: 30年有没有保质期？目前为止，你看咱不光是北京市啊，全国没听说过哪个保温因为达到了30年或达到多少年换。很多东西我们设备都是建筑结构终身的啊，特别预埋架啊等等都是结构终身的。老小区改造政策当中呢，它没有把单独的外墙的防水、外墙的涂料作为一个单项工程列为，它是列为一整体的。就是我们在做节能改造同时，要对墙体做一些防水以及我们的那个涂料粉刷。重做保温这块是的确离现行政策这个冲突
19: 啊。住了30年了，现在呢出现了这种的不暖和的情况啊，又漏水的情况。我们说白了修修补补可以，但是未来从这个根本来说治不了不治本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咱让一步啊，从外立面上给我们统一的粉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啊，大家也能理解。
1: 最终房管局采取一楼一侧的办法，为情况类似这五栋楼，也就是不能参与老旧改外墙改造的老楼，制定外墙修复方案，修补原保温层的漏水点和裂缝，从而解决五栋楼的外墙改造诉求。
13: 我们请房管局啊还是牵头深入地进行研究，启动这个一楼一侧这么工作机制，形成方案，跟这个财政啊发改啊要做好这方面的沟通，看看请他们从资金上给予一个保障。
1: 调度会的结果，施工方将对被落下的五栋楼进行外保温的修复工作，同时做外墙防水和外墙粉刷，使整个小区保持统一的风格。8月11号，一场大暴雨，顶楼居民家的屋顶漏了。
20: 昨天晚上下雨，今天哗啦一下就全掉了，墙皮都掉来了。

0: 锤炼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协同能力。
1: 这个是防爆，防爆类的这个专业第一名。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小组的第一名。这么多年的训练，也在这一刻展示了，也在这一刻有了这个收获。
2: 然后这个获得这个荣誉，也是通过大家伙这个我们三个一起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对吧？也才能获得这个一个团体的这个科目。
3: 本次训练比武是锤炼心智作战力量的实战练兵。作为基层官兵，我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聚焦收排爆、权益侦查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协同战术。下一步我们会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日常训练实效，建强军犬这支基层专业力量，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5: 前段时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公安分局城西桥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居民陈先生有多笔大额转账，很不对劲儿。民警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陈先生不是加班就是有事，也不愿意透露具体地址。好说歹说，晚上九点多，他终于来到了派出所。可一提到大额转账，他张嘴就是家里装修。民警提出想跟他家人核实一下，陈先生一下子就火了。
6: 你自己被骗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7: 我骗不骗我自己知道。
6: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被骗吗？
7: 我没被骗。
5: 面对这样的情形，民警没有放弃，而是换了个思路，不硬劝，改摆事实。他们把以前办过的类似案例一个一个的讲给他听，又放了几段反诈警示视频。
8: 如果今天不把他劝醒的话，后面他还是会进行转账，还是会被骗。
9: 我们是出发点是为了让你不会继续被骗下去。
5: 三个小时，民警轮番上阵，有温情的劝说，有法律的普及，有活生生的案例。慢慢的，陈先生的态度从对抗变成信任，终于开了口。
10: 我最相信的就是警察，警察不就是保护我们这些民吗？
5: 事情还得从今年六月说起。陈先生平时喜欢研究投资理财，一次刷手机时看到一位所谓的投资理财专家的视频，讲得头头是道，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11: 炒股那个操作的手段，还有他们判断涨跌的那个方法，就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看出来。
5: 陈先生加入了这个所谓的理财交流群，从那时起骗局就正式开演了。群里天天有人晒盈利截图，几天下来，陈先生心动了，决定先投一笔试试。
12: 那我先搞个10万试试，反正就算亏了也不是什么大钱。
5: 10万块投进去，账户里每天都是红彤彤的盈利。这时候所谓的专家主动找上门，问他想不想赚更多，还把他拉进了一个精英群。
12: 群里边呢基本上都是托。
5: 想进精英群可是有条件的，得达到一定的投资额度。陈先生正犹豫时，对方贴心地说可以帮他垫资，等赚了钱再还。群里那些投资者还在不停地晒单晒收益，陈先生彻底动了心。
11: 我觉得当时我就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5: 可没过几天，陈先生发现投入越来越多，本金和盈利却怎么都提不了现。这个时候陈先生有点慌了，赶紧找客服。在陈先生的焦急等待中，对方又发来消息说陈先生的账户资金额度不够，再转一笔就能全部提现。这时候陈先生已经昏了头，正准备继续转账，恰好触发了反诈预警。
11: 重要的是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贪婪，不要想着去占小便宜，还有就是钱不要轻易的往外转。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李秋芬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视频博主，粉丝不少。我发现音频博主李某用技术手段复制了我的声音，以我的名义频繁发布音频内容引流，还拒绝了与我沟通。请问对方的行为算侵权吗？
14: 该行为构成侵权，声音和肖像性病一样，都是民事主体的外在表征。民法典第1023条明确将自然人的声音纳入人格权保护范围，未经许可利用 AI 技术复制合成他人声音，并且合成的声音足以让公众误认为是本人发声的，就构成对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侵害。本案中， 林某不仅盗用声音，还以张先生的名义发布内容。

0: 同时构成对张先生声音权益和性命权的侵害，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
1: 观众吴先生借给邻居王大爷10万块钱，对方一直没有还钱。吴先生向法院起诉之后呢，法院判决对方向吴先生偿还全部欠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吴先生想问问，如果对方拒绝履行还款义务，他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对方的退休金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是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被执行人的退休金或者养老金属于其退休后的合法收入，属于责任财产范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冻结扣划。但法院在执行时会遵循善意执行原则，在冻结扣划前为王大爷预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具体标准要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或者有关标准确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的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你是生大哥的气吗？
3: 对。
2: 也有委屈是吗？
3: 我肯定有委屈。
2: 大哥，
3: 你说家里这点事儿，跟家里不能解决吗？非往这点解决来？你说你是哥哥的，
4: 父母留下的遗产究竟是福泽还是困扰？
3: 那你说你做哥哥的，你想过我们姐仨吗？我们姐仨不比你困难吗？谁的条件比你好？
5: 我帮过你们没有？
3: 你帮过什么了？你先说说。
5: 帮过你们没有？
3: 你帮过我们什么？你帮过，你是帮过，你不叫小事情吗？你说大事情帮过我们什么吗？
5: 我还少帮你们了吗？少帮过你吗？你想想，
3: 想我想了，我想了。你做哥哥的，你应该帮我们的。你当哥，你这儿你不是讲话叫什么呀？刚才你不是说什么长兄为父吗？
6: 不是，到底他帮过什么事儿？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啊？是给过多少钱呢？是帮
3: 没有
6: 凑钱买过房啊，还是怎么？
3: 没有，
6: 还是说平时咱们就是
3: 帮我们什么了？
6: 人情往来，
3: 我没帮你啊。你先说说，你说我是帮你多还是你帮我多？
7: 三个妹妹明确说没说这房子他们应该占多少？
8: 他们说有要30%的，他也要30%。
2: 您可贡献比较大，您可以多得的，老四，你还坚持1/4。老四，你看说到伤心之处了。
9: 我不想跟哥哥姐姐们争。
2: 是。
9: 我不想伤姐妹情啊。
2: 那您跟三妹妹沟通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情啊？
8: 我对他们有情，他们对我有没有情，那是他们的事儿。
2: 老二，你能回应哥哥吗？
3: 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
8: 说实话呀，我也不想怎么着。那个年代就是什么呀，百善孝为先。咱就是一个孝，
2: 就为照顾老父亲，
8: 就是为了照顾老父亲，没想到说，完了最后一段落上这么一个结果。
10: 其实要一碗水端平。但是说你骗人，就说你，那你不能说骗得太厉害，是不是？我们为家也都付出了不少。
8: 我就想怎么去办，我就想把这个房子呢，让人家呢给变成一个两居室，剩余钱归他就齐。
7: 那也就是说2/3，您想占这个份额是2/3，这么说可以吗？
8: 也可以
7: 啊。
2: 那就是说这个清河这个平房拆迁的时候，利益已经分完了，大哥拿走了，你们三个都没有主张当时。
11: 对啊。
2: 父亲有没有主张啊？当时
11: 没有，
2: 也没提这事儿，
11: 没提，
2: 就默认给了老大了。
11: 那默认不默认不知道。
2: 另外呢，2008年你们的这大哥，你们大哥呀跟大嫂啊就搬回到父亲知春里这套房里了，这个你们知道吗？老二
11: 后来过去的时候才知道。
2: 老三。
11: 对啊，我们过去的时候，
2: 大哥过去了，住进去了，你们才知道。
11: 对，我们回父母那儿，我们才知道。
2: 那你们当时没有问一问啊？怎么大哥回来住来了？
11: 问谁呀？问
2: 父母啊，或问大哥呀？
11: 那没问。
2: 那你们怎么不问大哥呢？就说怎么你怎么回到父母这房里来住来了？您那拆迁不有房吗？
9: 老父亲都不说那什么，我们也没好意思问。
12: 反正我这三个妹妹，她们都是属于内向型的，内向型的，
9: 不像。
2: 不是你们家性格内向吧？刚才哥哥说他比较外向，你们三位比较内向。
9: 是我们也是很少就是沟通。
2: 他接触的比较多，那意思好像你们格局好像也有点小。
11: 不是，你要问多了，那不是就是就不高兴，好像一句话就穿了吗？
2: 哥哥穿了。
9: 啊。
2: 那对于大哥在父母这儿居住，跟父亲共居，那觉得你们觉得大哥在赡养老人这块儿贡献是大呢，还是小啊？
13: 贡献一般吧。
2: 哦，一般。为什么呢？
13: 那就是一般的日常呗，那照顾他也不是说特别的那什么。要是特别的照顾的话，也就是我小妹吧。像老人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有病啊看病啊，这都是我小妹。
2: 老四是吧？你说的。
13: 啊，对。哦，
2: 老四，你好像照顾父亲，刚才哥哥也说了。
13: 对，他照顾细心点。
2: 当时你父亲好像说是尿管啊，还要得换。
9: 对，
2: 都是你。
9: 刚开始老父亲身体啊还可以，我就带着他去上医院去换。随着老父亲一天一天岁数大了，我爸也走不动了，我就借轮椅上医院弄轮椅推着爸爸去。最后轮椅也不行了，爸爸也弄不了了，我就跟医生商量，我说这可怎么办呀？医生说你学吧，你给爸爸弄吧。后来没办法，我就跟医生学了，学了最后是我给爸爸去换，然后我去上医院开那些药包什么的，都是我来弄。
8: 他去世之前所得的病，可能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我不清楚，我小妹妹清楚。
2: 哦，小妹妹照管的多一些。
8: 他的给老父亲换管儿，
11: 尿袋，
8: 尿袋子，因为男人手重，说实话，男人手重，我也承认这一点。
2: 哦，都是小妹来这个事儿。
8: 一般的都是小妹来。给换了。
2: 那你照顾父亲好像相对比较多，你觉得大哥？
9: 我父亲的洗脚啊，或者换衣服啊，那时候我们单位买钻，后来我一直照顾
2: 都是你来
9: 比较多。嗯，然后父亲病重 ICU 一星期，也都是我在 ICU 陪着父亲一星期。
2: 你看小妹照顾的多，但是呢，她并不想多要，是吧，小妹？
9: 是的。
2: 你是怎么想的呢？
9: 我想我父母挺疼我的。然后我尽孝是应该的，然后我也不跟姐姐哥哥争。
12: 老人的钱我这手里一分钱没有，他们就给我老人的存款80万，给我20万。老人的丧葬费是我全出的，最后有人跟我说一个平均分配。
2: 你们兄妹四人坐下来商量商量，谁要多少？房子大哥也同意卖，你们也同意卖吧？
11: 同意
2: 。卖完了大家一分。
11: 他要买一房子。
2: 哦，他还说想先买一套房，剩下给你们分。冷笑一声。
14: 他说买那房子大概得多少钱呢？
11: 不知道他要买什么样的。
14: 那他买完了之后，你们还能剩多少，知道吗？
11: 那我们哪知道啊？
14: 估计多不了了，是吧？
11: 肯定的。
14: 啊，我问一个，就是很明显啊，他出没出钱这个事儿，我觉得是算是焦点哈。那你们对这个事儿，他当时到底出没出，想查清楚吗？
11: 查也行，不查也行。
14: 当年这3万块钱应该当时也是一笔钱啊。当时他如果出了的话，我觉得你们多少是知道的。如果父母出的，你们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呢？
11: 所以不知道是谁出的呀。
14: 那我讲一下啊，我们看其他人家的事儿呢，是这样的，好多人家都有房改房。当时要买房的时候，这是一笔钱，老人可能会跟所有子女说，或者跟个别子女说，但是一般不太可能跟一个子女就把这事儿办了。其他子女多少知道一点风声，知道一点事儿。
11: 对，
14: 你们三位是每个人都不知道是吗？
11: 对，
13: 不知道。
14: 那个时候你们父母亲手里有钱吗？你们知道吗？
11: 2000年，
13: 我觉得应该有钱吧。2000年了，那个
14: 您是推测出来的有钱是吧？
13: 我觉得应该是有。
15: 你们觉得父母对你们四个孩子，特别是，有没有这个重男轻女，或者更偏疼哥哥一些？
13: 我没觉得，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对儿女都差不多的。
15: 那为什么要先给他一套房，没给你啊？
13: 怎么会能给他一套房啊？
15: 就这15平米那个。
11: 那我也
13: 不是给他的，没不怎么会特意给他了呢？他自己那什么呢？那就是指着让他跟那结婚，那没说就说给他呀，我也没跟我们说把这房子就给他那样，
9: 只是让他跟那居住啊。那还是母亲
2: 让他居住，但是最后拆迁变成利益了，然后到大哥名下了。你父亲在世，他没有提出来， 这不是证明你父亲默认
15: 就是
2: 给他了吗？
9: 我父亲也跟我说过，说
11: 给他了，那是母亲的遗产。
9: 他那个拆迁费他也没给我，我不交他那个煤水电费，我父亲也没拿到这拆迁款。
2: 那你爸爸为什么不跟他要呢？
9: 那我就不知道我父亲怎么想的了。
14: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强调的是父母啊，母亲去世了，父亲没主张。那你们三位有没有当时主张过？
2: 他们显然没有主张。
16: 没有，那阵你们都不言声。
14: 为什么不主张？是不是因为那个东西大家默认就是他的了？
11: 我们跟谁主张去？
14: 啊？
11: 我们上哪？
2: 你们至少可以跟你父亲主张
14: 啊。对，
2: 当时
14: 让父亲写个东西啊，或者跟父亲说呀，你们家里开个会啊，甚至是打官司。
11: 那你好像没有，
14: 所以这问题解释不了，对吧？
7: 或者有没有想过大哥这一住就不走了，或者以后这个房子权属就会发生转变，当时想这么多了吗？
10: 没有，没想那么多。
11: 没想。
14: 就是说哥哥从家里边拿过好处，他刚才他也承认，我们也认为他确实首先拿过好处，所以这次分割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情节，这样可以吗？你们还主张那个房子你们要分多少吗？
10: 我也孝顺父母了，我就想要父母这遗产的四分之一。
2: 哦，就行了。
10: 对，
17: 我不想跟哥哥姐姐们争。
15: 康老师，我觉得咱们还是尊重他们的意
2: 识。
17: 我不想伤姐妹情啊。
2: 因为我觉得老四的委屈应该让他表达出来，因为人家付出比较多，但是呢并没想多要，应该让他把这个委屈诉说出来。这样你们三位的这个诉求呢我们也弄清楚了，今天大哥大嫂也来了，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大哥大嫂再次上场。
8: 我这些钱来说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2: 都是身外之物，
8: 身外之物无所谓，
2: 就是还跟他们沟通不沟通，
8: 主要就是说这个情。
2: 哦，主要是兄妹情。
8: 如果说有分不分两无所谓，
2: 那您跟三妹妹沟通一下，看看还有没有这个情啊。
8: 我对他们有情，他们对我有没有情那是他们的事。
2: 老二，哥哥对你有情，你对哥哥呢？老二，你能回应哥哥吗？
10: 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
2: 是有或者是没有了跟哥哥。老二可能不太好表达，是吧？那老三呢？
11: 有
2: 跟哥哥还有情的。老四
11: 有。
2: 刚才你看哥哥一上场拍了拍老四的肩，说别难过，有话好好说。哎，这大哥有大哥的样啊。老二，你为什么你跟大哥有特别的过节吗？
10: 没有过节。
2: 那为什么跟大哥没有感情了呢？你是生大哥的气吗？
10: 对。
2: 也有委屈是吗？
10: 我肯定有委屈。
2: 大哥，
10: 你说家里这点事儿，跟家里不能解决吗？非往这点解决来？你说你是哥哥的，
2: 老二
10: 还有情，谁没给你？谁说不对你没有情了？
2: 老二控制一下情绪啊。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处理家庭的一些矛盾纠纷，这很正常，这不丢人，反而说是矛盾纠纷搁置不解决反而不好。但是大哥你听到了吧，老二人觉得你作为大哥没有把家里这些事处理得好，对你有点怨念。大哥你怎么回应老二啊？
8: 主要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啊没开出来，没放开，也没说呢把这些事情呢都想得那么透彻，是不是？
2: 那你给他们解释解释呗。
8: 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四兄妹来讲各有各的家庭了，已经作为个人的家庭来讲我就不能说别的了。作为我们兄妹的关系我认为没什么隔阂，
2: 就是小家有小家的问题，大
8: 家
2: 没什么大问题，
8: 是自己家庭的事情。作为父亲不在了这一阶段，我对他们没照顾好也好，没关系也好，那是我的。
14: 大哥，刚才您说那话我得回应一下。您兄妹四人，有些话呢，三个妹妹，没有放开，是吧？有点说这个，我听这意思是掖着藏着，还是说没说出来，是这意思吧？
8: 他们自己都清楚。
14: 清楚什么？
8: 他们自己都清楚。
14: 清楚房子的事吗？
8: 我帮过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都清楚。
7: 他说你结婚的时候什么做被子呀，他找人呀，出钱，他确实跟我们说了，一是有没有，二是您认不认可，三是您感谢不感谢他。
17: 因为当时我是不想
18: 就是不想办，但是又分得让办。
7: 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哥哥就摁着您三位就得现实，马上答应就得来，是吧？
18: 是，
7: 嗯，
18: 对。
7: 他在家里一直是这种角色吗？说一不二，或者
4: 大哥或许真的不知，其实几个妹妹并没有忘记他的好处，只不过大哥的独断专行让妹妹们有些厌烦。
14: 那大哥是我呀，我听完了以后，我想多了。我觉得您说他没放开，这么多年，您家房子的事儿到底是谁掏的钱？老人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是您没说清楚啊，二十多年都没说清楚。
5: 我就认准这百善孝为先，
14: 那您不能闷着呀，
5: 就是这一道理，别的话没有。我并不说我花钱了我就所得，
14: 嗯，
5: 是不是？
14: 嗯，
5: 如果说要是83年那时候买房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到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我可以不要给你们。
14: 那我现在问您啊，
5: 是不是
14: 要是均分的话行不行？
5: 因为现在
14: 均分的话行不行？
5: 均分我这钱怎么说呀？
14: 那我问您啊，
5: 是不是
14: 您那个钱您是上我们这儿来是讲理来还是讲法来了？您那钱
5: 讲理来了。
14: 讲理来了，那我跟你讲理啊，我帮着您妹妹讲理，他们仨说不出来。您当年跟家里边拆迁那套房，要讲理的话，算不算是您得了家里的好处？他们啥都没有。
5: 他们都结婚走了。
14: 他们是不是没得着？
5: 他们都结婚走了，那是母亲给我的，那是跟那儿说的。
2: 老三问您，那他为什么没有他的这拆迁？
5: 那个时候是母亲分的房，是我母亲的房，
2: 母亲做主的。
5: 是我们六个孩子都在那个屋子里都住不了了。母亲正好赶他们单位
19: 职工宿舍，我的户口也在那儿。
2: 您听老三说，
19: 妈也说了，给了我一间。为什么把我户口搁那儿？为什么别人的户口没在那儿？
5: 这我跟你说，母亲跟我说的是，你结婚走了，户口随你就走了，
19: 没有，
5: 就把那儿搁那儿了，
19: 没有，
5: 那是你那么认为。
19: 但是你找过我呀？
5: 啊，
19: 你找过我？
5: 我找过你。
19: 对呀。你说
5: 什么时候我找过你？
19: 你说的分房倒是有你一间。
5: 你说哪儿？你先去
19: 那15平米
5: 啊？
19: 就你那15平米。
2: 你回答小妹的问题，你当时跟小妹说了有她一间，
5: 没有？
2: 有没有这事？
5: 我没说过这些话，我说过什么话？
2: 老三他没有跟你说过。
5: 我的为了这个，为了父亲母亲给我这间房，就是让我娶妻生子的。
19: 但是我的户口为什么别人的户口没在
5: 那？你
19: 那
5: 时候多大呀？
19: 我的户口多大？
5: 啊，
19: 83年我多大？
5: 那你自己说，
19: 我户口多大？
5: 那40年前的事情你都能就说出来这房来？
19: 啊、对呀、啊，
5: 你能想得那么清楚吗？
19: 但是妈为什么把我的户口搁那儿？
5: 那就是不需要挪动户口了。
19: 那我为什么
5: 就从那儿就走了？
19: 那人家的户口怎么都在那上面？
5: 谁呀、啊？
19: 别人的户口为什么都在那上头？
5: 对，就是这个意思。
19: 为什么我在那儿啊？
20: 因为拆迁啊，咱们户口拆迁是吧？这个都是家庭大事儿。我想说什么呀？
5: 那是母亲的所说的话，让他
20: 母亲让您住没毛病，母亲让他落户也没毛病。
5: 对啊、
20: 我是想说，拆迁这么大的事儿，您提前，妹妹有情绪啊，也理解
5: 是。
20: 拆迁的时候，您打声招呼啊，就是毕竟他户口在那儿，您交代一下说，哎，你看这户口没用，啥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个面积也没有，那当年是不是就认了，对吧？这现在黑不提白不提的拆了，这户口也没了，就这块儿是他永远都觉得未知之谜。
5: 拆的时候我是经手人，完了以后跟他说过。
20: 说过吗？
19: 没有，他跟我
5: 说过拆迁。
20: 拆迁
19: 你应
20: 该给我一个房子。他这个户口有没有利益跟他说了吗？
5: 啊，没有。
19: 拆迁你应该给我一套房子、啊、
5: 这就是说你到时候结婚户口一走也就走了，没有这方面的什么，不享受这个老大夫说这房子没有，因为就15平米。
21: 其实他就应该把他这个15平米怎么回事跟我们三个人呢说一说。
2: 那刚才哥哥解释了，你们现在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他解释了半天，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具体的房在哪儿，分了多少，用于是妈妈的这个房有没有我们的份儿？说没我们的，你怎么跟我们解释？
2: 老大，
21: 有没有拆迁费呀？
13: 对呀、啊，你说这村里的说爸爸这房是你交的这钱交的那钱，这你这钱。那么多钱是你交的，你怎么交的？你怎么来的这钱去交的这钱？
2: 来，让大哥解释一下，三个妹妹对你有这个质疑。
5: 这个3万多块钱吧，是不是说这3万多块钱呢？
13: 甭管多少钱啊，你不是说那这又是水电费吧，又是房租吧，又是这那，我说还是什么什么， 什么暖气费吧，这什么都是你交的钱。
21: 这个
20: 大哥有三个部分需要你解释。
21: 你跟家乐生活，你用不用交水暖电？

0: 你跟那儿住没跟那儿住？你跟着父母一块住没住？你住的就你就应该掏不掏？你是不是应该在掏？
1: 掏不掏是我的应尽的义务。
0: 对呀、啊，
1: 是我当儿子的责任。你这叫
2: 老大，老大
1: 说什么呀？
2: 那个，
0: 你说我说什么呀？到那儿
1: 有那种说法吗？
0: 那你说你证明你交的钱，那名字是你的吗？
1: 这就没法说。
0: 对，是没法说，
1: 没法说。
0: 我想了，要是说这名字是爸爸的，那你说你交的钱，那我那阵不跟你说了吗？要是你交的钱，我说那咱们这房子卖了，平均分，三七三十一。你要说这房子是你交的这钱，那把这钱给你，那你还不
3: 25%，四分之一。那么这里边法官会考虑的是赡养。赡养这块呢，刚才我们也重点考察了，您跟老人一块住，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跟老人一起住，他肯定尽的义务会更多啊，这个是司法实践当中认的。可是您家呢，三个姑奶奶也都赡养老人，同时老四对于老人的赡养还明显的多，对不对？所以
4: 我不说
3: 啊，那您听我说，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从赡养的角度来讲，如果要是说给您倾斜的话，我觉得通过赡养这个层面可以给您争取，比如说给您争取到30%。那从您出资的角度来说，非常明确啊，您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打官司的话，啥也没有。这是法律上，我估计你们啊多少也了解一些。那么我们现在说完法律，咱说情理的事儿啊。情理上来说，我们能看得出来，大哥您确实是孝顺。而且呢，父亲母亲有什么事儿愿意跟您商量，所以呢，您说您交过这个30,000多块钱的这个购房款，我们不做恶意的揣测，说您是，不属实的。我们希望就是这么回事儿。
5: 我刚才跟大哥那边呢谈了一下，说实话，我们今天的调解呢，还是尊重你们家的整体事实，就是特别是考虑到之前拆迁的事儿。拆迁那个事儿，说句非常简单的啊，你们打官司赢不了。刚才我跟他谈完了之后，我也问了半天，他是45%。他想要40%，啊，我相信这个已经比你们在家里边进步了很多了。在家里边，他不是刚才一直说自己要买套房吗？那可能要占到这个房子的大部分了。所以他已经降下来了。45%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往下降。可是你们这边呢，我建议你们再提一提。
1: 首先啊，带着三个妹妹到这个平台来，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对我这三个妹妹，对他们。都认可我作为老大，在我母亲病故之前，教给我一句话，
6: 好，
1: 要让我带好他们仨，
6: 让您给他们仨带好，
1: 要让我照顾好他们仨，这是现在了，我还履行我这个诺言，就齐了，是不是？但是呢，情终归是情，我对他们的情，他们对我的情。个人都有情分，都知道。人对心，心还能对人呢？
2: 是这样子的，我们法律上规定啊，就是赡养对老人赡养义务尽到较多的，我们在分得遗产的时候可以适当多分。
6: 你们家这个事儿呢，原来不管谁得过父母的恩惠，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应该翻篇了。目前父母留下来的只有一套争议房，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法定继承。各占1/4，但是刚才，专家也提出来了，贡献大的或者是原来有过出资的，能不能多分一些呢？所以经过几轮的调解，大哥这边呢，拿到34%，剩下的66%，你们三姊妹均分。也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在我们这儿公益免费的，大家达成一致，能够签个协议，按协议执行。不希望你们兄妹之间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就是一个官司三代仇啊，所以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对于这个方案，老四你同意吗？
7: 我同意。
6: 老三？
1: 那就这样呗。
6: 老二？
7: 同意。
6: 三姊妹同意了，关键就在大哥了。大哥大嫂，我不知道你们两位谁做主。大哥你同意吗？
1: 可以。
8: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兄妹四人终于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围坐一处，郑重签下了调解协议。相信经此一遭，他们的亲情关系会比从前更坚固、更牢靠。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展明。
11: 任律师你好，请问使用夫妻双方工龄。

0: 购买的房改房是否属于共同财产呢？
1: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以及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均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享有平等处理权。房改房与普通商品房不同，其购房价格包括夫妻双方工龄福利的折扣，这种优惠是国家赋予职工家庭的专属福利，具有财产价值，属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权益。
0: 父母再婚后，继子女对重组家庭的财产是否享有法定继承权？
1: 并不是必然享有，其核心判定标准是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形成了合法的抚养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法定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包含配偶、子女、父母，其中子女特指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如果父母再婚时继子女已经成年，或者没有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没有接受其抚养照料，也没有对继父或者继母履行赡养义务，双方没有形成抚养关系，就无权继承继父母的婚后财产。
0: 遗产继承诉讼过程中，若原告突然离世，该案件该怎么处理呢？
1: 该情形适用于诉讼终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承担义务的，法院应当裁定终止诉讼。继承纠纷属于财产性诉讼权利，不具有人身专属性，可以依法由逝者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原告离世后，其第一顺序继承人，也就是配偶、子女、父母，可以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当事人，继续参与庭审，主张原有的继承权利。如果原告没有合法继承人，或者所有继承人都书面放弃诉讼权利，法院呢将依法裁定终结诉讼。已故原告在诉讼中做出的合法诉讼行为，对继续参与诉讼的继承人具备法律效力。
0: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2: 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索赔碰瓷坐地起价，警方捣毁涉恶团伙。
4: 当你搬到那个车上以后呢，就是他开始坐地抬价了。
3: 买50万元黄金，民警当场叫停。
5: 黄金是要打什么工资吗？
3: 无人机飞行，守法先行。
6: 针对未成年人飞行，也有明确年龄要求。
3: 下载软件47万元没了，警惕取消会员骗局。
7: 每月要扣除8万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常态化扫黑除恶、重拳整治、新型涉黑涉恶乱象，近期上海警方持续高压态势，重点打击软暴力衍生的新型违法犯罪行为。8月以来，全市共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10余名，其中自媒体恶意索赔、二手车市场敲诈、搬家公司坐地起价等3类犯罪团伙被打掉，有力地净化了市场环境，守护了群众与企业的合法权益。
3: 近期，长宁警方陆续接到多家持牌合规经营的助贷公司报案，称正常经营的助贷产品被某公众号频繁发布不实文章诋毁，并以投诉相要挟，迫使公司退还客户费用。警方调查发现，该公众号涉嫌假借舆论监督的名义实施恶意索赔。8月18号，警方在外省市将6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经查，主犯肖某为非法牟利，设立运营名为某某讲财商的公众号，以网贷维权退费引流客户。
8: 获取了这个客户的信息之后，采用恶意投诉的方式给中介服务机构施压之后呢，中介服务机构会将服务的费用退回。
3: 截至案发，该团伙累计关联借贷人107名，累计退费30余万元，其中50%被该团伙攫取作为提成。松江警方则在今年5月接到市民陈某报警称，他在二手车市场经营的业务长期受到一伙人滋扰。警方侦查发现，以张某为首的6人团伙以二手车市场为目标，先以购车人身份购买二手车，而后以车辆有故障为由要求经营人进行赔偿。
9: 以这个威胁啊、恐吓啊、骚扰的模式呢，来对他们进行那个滋扰。后期呢，又以卖海鲜啊、茶叶啊、请那种佛像啊这种方式敲诈勒索钱财。
3: 8月13号，松江警方在外省市多地同步开展收网工作，成功抓获张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初步查明，该团伙涉案金额近18万元。金山警方则在日常走访中发现了搬家公司坐地起价的线索。警方巡线侦查发现，以李某、池某为首的团伙在搜索网站发布大量广告，以低价搬家吸引客户。一旦有人上钩，就在搬家过程中使用软暴力强行抬高费用。
4: 当你搬到那个车上以后呢，就是他开始坐地抬价了，搬家的状态会围上来啊，跟你进行理论。那很多老百姓迫于这种压力以后呢，就是无奈就交付了这种高额的价格。
3: 8月6号，金山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11名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已查明该团伙实施强迫交易30余起，涉案金额20余万元。上海市公安局介绍。

0: 这份遗嘱到底是何内容，又是何时所立，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1: 开始一点都没觉察过，你知道吗？可是他这遗嘱一写呢，我们就豁然，好家伙，那时候就惦记这房呢，实际上是把孩子就搁这儿了。
2: 有代收遗嘱啊，从这儿写着呢。
3: 这个遗嘱当时立的时候，他们几位知道吗？
2: 立的遗嘱的时候，不知道。
0: 前期采访时，小弟告诉我们，这份所谓的代书遗嘱是母亲在2015年所立。在这份文件中，母亲对自己承租的房产进行了交代。
4: 您觉得这个房子，从您的做法来看，是不是认为这个房子应该属于您呢？
5: 属于我儿子。
4: 属于您儿子。
5: 对，我有，我妈有遗嘱。
4: 理由是遗嘱。
5: 对。
1: 所谓的遗嘱嘛，也是这您拿出的。
4: 母亲遗嘱说了要把这房子给您儿子。
5: 给我儿子。
4: 这是您的依据，认为母亲立遗嘱了，那就应该怎么办？那您觉得靠这一份遗嘱，就能获得这个房子的这个全部所有权？
6: 那时候你母亲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啊？
5: 能走，那会儿好着呢。
6: 正常沟通说话都没有问题。
5: 对，没问题。
6: 那您那个录像是说对这个遗嘱，这个写这个遗嘱的时候的录像是吧？
5: 对。
6: 那你认为这个遗嘱的效力怎么样？您现在认为？
5: 我就是认为
6: 有这个遗嘱，您的儿子对这个房子
5: 就认为合法的。
6: 合法有效的，
5: 对，
6: 然后有这个遗嘱，您儿子就在这个房子里就有居住权
5: 了。有我妈的签名，他怎么会无效呢？我母亲的签名怎么会无效？
7: 就占便宜，
1: 可笑。
7: 老家一分钱不出，你儿子还是妈照顾大的呢，一直。
4: 那你跟他们说过这个话了吗？沟通起来说，你说我有遗嘱啊？
5: 说过，
4: 他们不认。
5: 他们不是，刚才是假的
4: 啊。对，刚才他们也说了，对这个遗嘱有点意义啊，是不是假的？
5: 那有签名啊。
1: 没文化怎么签字儿？
4: 但是不是还没做笔迹鉴定吗？
5: 那是我妈的签的字儿，我妈没有文化，文盲，就会签那个自己的名儿，
4: 自己的名字会勉强写一下，
5: 对，
4: 是吧？
5: 简单的字儿能认得几个？
1: 而且这不叫遗嘱啊，
8: 对啊，
1: 您说是不是？您是有章吗？您也没有过公证，是不是啊？您怎么叫遗嘱啊？
0: 遗嘱对于遗产继承纠纷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手握遗嘱就可以代表高枕无忧了吗？其实不然，因为一份遗嘱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需要经过严格的法律判断的。显然今天的老三就好像有些失望，律师的解读和他的预期是相差很大的。那么话要说回来，这种当事人抱着极高的预期在我们调解现场又获得了一个比较低的现实状况的话，他们往往会有一些情绪波动。在调解当中，我们也需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既要让他认清现实，又要稳定住他的情绪，让调解工作能得以继续，这才是我们调解的一个方法之一。 手握遗嘱的小弟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可龙家其他人却并不认可，他们纷纷对这份所谓的遗嘱提出质疑，希望小弟能正面作答。殊不知这遗嘱里还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9: 能有什么呀？
1: 你有权利处置，任何人也没人权利处置。
0: 随着调解的深入，我们了解到，原来龙家这套争议房目前还是公租房性质。关于公租房不是遗产不能继承的法律要点，调解嘉宾们曾多次在节目中讲解普及。遗嘱中这个显而易见的漏洞，难道小弟没有注意到吗？
4: 可是这个房子它到目前为止还依然是一个承租房。
5: 对，承租房，公房。
4: 公房，
5: 公租，
4: 对，
5: 公租。
4: 您也找过律师立遗嘱，律师就没跟您说这公房立遗嘱不管用吗？您没看过我们相关节目吧？看得少吧？多看我们科教频道的这个法治栏目。
5: 我天天看，
4: 天天看，您都没学着点呢。承租房是什么呀？承租房是一个承租权呢。
5: 我们那是不是像现在这承租房？
4: 那是什么？
5: 我们那是房改房。
4: 房改房。
5: 就是比如说拆了你的房，再盖新房，还是你的，是那种房。
4: 那我看来也依然是承租房啊，万变不离其
5: 宗。是房改房，
9: 那也是公房啊，以前盖也是公房，公房再盖那个也是公房啊。
4: 老看我们节目都能知道，他承租房他只有一个承租权，
5: 对，
4: 他没有不算自己的财产呀，是一种权利。我们江律师说说吧，如果您接到这么一个请求，哎，我们这有个承租房，我老母亲想立遗嘱，您帮我们来见证代书一下吧，您会怎么说呀？
6: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尤其经常看咱们电视节目的观众朋友更是知道，公租房它本身不属于遗产， 那它不属于遗产。

0: 话，所以父母立这个遗嘱的话它是没有效力的，因为遗嘱来说只能处置他自己名下的合法的有具有所有权的对财产啊。公租房呢，咱们父母来说他只享有一个租赁的一个使用权，他本身不具有这个财产的一个性质。
1: 我还有
2: 你无法处理这房子，
3: 没权处理
2: 你财产，
3: 任何人没权。
2: 这房子不是你的财产，
3: 你的东西啊。
4: 遗嘱处理的是这个逝者他自己的财产，这两个字很关键，是财产。所以母亲她在世的时候，这个房子虽然在住在用，但这个房子的财产权并不属于她。
5: 第一现场，调解嘉宾以及律师对遗嘱的合法性进行了解析，但显然小弟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
1: 我说了，我最少要一半，因为我挨那24，你故意保姆多少钱？
2: 你看那个伺候你，我们上前去你不让。
4: 我觉得可能您误解了一个词儿啊，在他看来，也许这个遗嘱啊有签名，有我妈的签名，它是真实的，但真实它不等于有效，明白我的意思吧？它有些东西它是真的，
1: 是
4: 我写的东西，
1: 是明白，对吧？我
4: 但他写这个东西有没有法律效力？
1: 请他们三位上法院告我。
4: 那可是来我们这儿，我们刚才给您铺垫了半天啊！
1: 我就拿着那遗嘱说事儿，要不然你让他上法院告去。
3: 告去，
1: 你看，
3: 这个要来了吧？来了吧？
2: 不是来了吧？
3: 他这是公房，这个成公租房，
6: 他说的公租房，法院不受理。
3: 他太明白
6: 了，所以老是那让他们告去吧。让他们告，就这句话。
5: 小弟坚称遗嘱有效，为此一家人决定诉诸法院，辩个明白，结果会怎样呢？
7: 那他们就告去吧，那没办法。
5: 不成想，就在拿到法院判决书的那一刻起，双方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7: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8: 那是一个告诉怎么两个人都赢了呢？
7: 您不懂。
6: 他说他赢了，去回去好好看看去。
5: 一场诉讼结束，面对法院判决书，双方的理解却大不相同。到底哪一方赢得了官司呢？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太可笑了，他那儿你看那儿怎么写的，我们看是怎么写的，我们就看此判决怎么判决的就行。
2: 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别打电话，
7: 他解决不了。
5: 其实不管多么棘手的事儿，

0: 哪年的5月3号？
1: 2018年还是2019年？
0: 嗯，
1: 忘了。
0: 母亲去世后是吗？
1: 对对，
2: 一个这样既讲法又讲情的平台来为您和家人排忧解难。
3: 法院判决变更承租人的合同无效，这个结果小弟显然没有料到，为此他对起诉自己的家人更加不满，并声称这场官司自己并没有输。
4: 说记住，那上面写着，判决书上写着呢，怎么不让你居住啊？我就拿了完。
5: 他说我赢了，你回去看判决书去吧，这是他的原话。回去看
6: 判
5: 决
6: 书
5: 去，我赢了。
7: 你们两方的理解不一样。
5: 嗯，对。
7: 他认为他赢了。
4: 我有遗嘱啊，我妈给我儿子了。
5: 我说你就看最后一行，判决如下就行了，谁赢？
1: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0: 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告诉怎么能两个人都赢了呢？
1: 你看，您不懂，他告的是什么？他告的是初衷是什么？他告的是逆迁，房本作废。
0: 嗯，
1: 这个房没作废，还是我父亲的。
0: 嗯，
1: 我家里住了，我也不买，我也不卖。
0: 那您这
1: 合情合理。
3: 小弟坚称在判决书上有对自己儿子居住权的体现，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呢？如果公租房依然登记在已故的父亲名下，小弟儿子有没有资格在此居住呢？
0: 那您指的赢是赢在哪块呢？
1: 就是法院让我儿子住。
0: 那住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一直
1: 住到他死了。
3: 面对小弟对判决书的解读，龙家姑嫂犯了难，他们本以为走上法庭就能解决分歧，却不料事与愿违。
2: 让我们有些惊讶又有些意外的是，一份法院的判决书依然没能妥善地解决龙家的矛盾，因为他们对同一份判决书竟然有不一样的解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场官司到底谁赢了呢？我们现场的专业律师又会怎样作答呢？
8: 判决书啊，判决无效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合同日期是盗签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说这个父母去世之后了，这是一个承租的一个公房，那么按照咱们承租公房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说，变更承租人应该经过所有的这个都有继承人来同意变更到谁名下。那么现在为什么法院判定这份无效？一个是日期盗签，能够证明他们当时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单位是没有征询其他继承人的意见的，
2: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8: 对，所以他现在再去签单位，就得征询其他人意见，就刚才咱们那个三位的意见，
2: 签不了是吧？
8: 对，其他三位肯定不同意，所以这个现在肯定是签不了。
3: 当着双方当事人的面，律师细细地解读起法院的判决书，除了对法院的判决依据加以说明之外，对小弟一直强调的他儿子有居住权的那句话，律师也进行了解释。
4: 他写着那句话写着呢，说有遗嘱，有代书遗嘱，该房有居住，就这短短的两句话。这
0: 不是人家写那句话是啥？是摘抄那遗嘱的内容。但是法官最后看判决书要看什么？本院认为以下的内容，这个是法官表达的内容。所以这块来说，您刚才也说了，咱们说，哎，那这个房子咱继承好了。您刚才也说，这是一个公租房，它不是遗产，
4: 对
0: 不对？
4: 不是遗产，
0: 它不能够直接继承。那它不能够直接继承，为什么遗嘱它能够处置呢？这不又绕回来了吗？刚才我不也跟您解释了吗？对吧？所以这个遗嘱的话，您先听我说完，不代表说咱有这份遗嘱了，咱就是一个尚方宝剑。你要明白这个问题。
4: 公租房法院不受。
0: 公租房不是遗产，所以这份遗嘱它起不到相应的作用。
3: 为了让双方彻底弄清相关的法律问题，调解嘉宾尝试继续推进现场的沟通，希望他们能基于现实做出理性和双赢的决定。结果会怎样呢？
2: 那我们还是来聊正题吧，说房子。
9: 你的想法怎么拿？
4: 听你的，你说怎么拿？
9: 就四个人平均呢？
4: 你想，你那这想的太……
9: 怎么想？那你想多拿呀？想多少？
4: 两年。是不是整两年？
9: 那你照顾妈照顾的多一点，那我们可以理解，是吧？你辛苦，你不能这么说。那个可以的，咱们那个单额外的再补偿你也可以。补偿你可以，但是你说你那个多要不平均分，那不行。

0: 听听是专家的，
1: 我觉得大姐说的
2: 别想，别想，
1: 三哥，
2: 陈金芬，我告诉你，别想。
1: 我觉得大姐说的没错呀，就是他们念及您的付出，是这话没错。照顾母亲两年，保姆也得花钱。
2: 你三口子24小时按照这个。
1: 都说家是避风港，而家人就是在港湾等你踏上归途的人。不是一家人吗？一家人又有什么不能讲清，又有什么不能退让的呢？您互相谦让的不是外人，是血脉相连的家人呢。想想小时候日子肯定不如现在如意，你们是不是什么都能让呢？如今日子好了，为了什么又不能共同分享呢？
3: 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话确实有道理。很多问题如果能开诚布公的及时沟通，如果能有商有量的互相信任，可能就走不到对簿公堂的那一步。而人民调解正是千家万户和谐化解家事问题的有效机会。
4: 我的方案是给他2/5吧，
1: 完了2/5
4: 啊，对，完了他们分别都是1/5，因为他不是他的妻子跟他一起照顾，我就算成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看看能不能协调出来，
5: 可以适当倾斜，
6: 可以，
5: 就是按刚才
7: 1/5，我觉得是可以的。
8: 肯定他有想法啊，他没就那个主要。
9: 我跟老二说，我谁都不像，我谁都不像你们，我就像你。
8: 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吧，我就按那个遗嘱。
3: 龙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四个儿女之间一度相处非常和睦，即便后来大儿子不幸病逝，大儿媳田女士也一直作为家庭成员照顾公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龙家父母去世。
10: 你们兄弟姊妹之间，四个孩子之间感情怎么样啊？
0: 其实以前可好了，
10: 以前
0: 我特别爱我的弟弟妹妹。
10: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们感情还都挺好的。
0: 是很好。
10: 对父母的照顾上，你们四个孩子一样吗？你们是经常过去是吗？
11: 对，经常过去。我们每次送钱，每月去送钱，看不到人。
8: 神都有点胡说八道。
3: 大嫂田女士口中的她，似乎是指排行第三的龙家小弟，但追溯起来，这其中的内情也并非像大嫂所说的那么简单。
8: 告去吧，那没办法。
11: 一点理不讲。
8: 这一告我，
12: 那您
8: 这性质就变了。
3: 伴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双方的关系能否得以缓和？现有局面能否出现转机？
8: 他这一告我，我拜拜了，不谈了。
13: 你这起诉还是很让您意外的。
8: 对，我100%有信心。嗯。
3: 双方对判决结果为何认知不同？
13: 那你几位觉得是你们赢了是吧？
11: 嗯。对，他认为他赢了，我也不太清楚。哎，到底谁赢了？
8: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3: 这场官司到底谁赢谁输呢？第三条解释之打官司继续为您讲述。
13: 维持一个官司怎么能两个人都赢了呢？
8: 你看，您不懂。
3: 据了解，龙家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一处公租房，但打官司的案由却是一份新签的公租房承租合同。这份承租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无效，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纠葛却至今没有结束。
8: 这算作废了，我那房本都作废了，我说的话也作废了。
11: 每次找他去谈，去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去，让我们看看判决书。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啊，因为这个老三一直在说对父母这块照顾啊，手里呢虽然有一份遗嘱，我们并不认为这个父母能够处理他这个公租房啊，我们也考虑，但是考虑了母亲的这个意愿，所以这块考虑到他对父母这个照顾，我们决定给这个老三呢把这个房子呢分成五份，老三呢占两份，剩下其他的三份呢咱们三个人一人一份啊。这个方案呢实际上老三是不同意的啊，坚决不同意的。
2: 我的底线就是卖房子，总卖房我拿一半，这是我的底线。
3: 嗯，
2: 剩一半他们三十分，这是我的底线。
3: 嗯，您基于什么呢？就基于您多照顾了两年是吗？
2: 对，
3: 我这
2: 我替他们照顾的，我夜班，我媳妇跟我儿子白班，是不是？二十四，
3: 这四年是不是您家在占用？人家三人都没占用。
2: 啊，我有遗嘱啊，我妈给我的。
3: 您看，您又来了，但现在这遗嘱它不是有争议吗？
4: 对嘉宾的提议，小弟率先表示反对，他坚持要拿一半的房产权益。与此同时，另一方当事人也提出了异议。
5: 这合同说一百万，他要五十万。
6: 哎，对对对对，
5: 是不是这意思？
7: 对，要一半，
5: 不可能。
2: 告去吧，那没办法。
8: 一点理不讲。
2: 这一告我，
3: 那您
2: 这性质就变了。
4: 伴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双方的关系能否得以缓和，现有局面能否出现转机？
2: 他这一告我，我拜拜吧，不谈了。
8: 这起诉还是很让您意外的。
2: 对，我百分之百有信心。
3: 嗯。
4: 双方对判决结果为何认知不同？
8: 但你几位觉得是你赢了，是吧？嗯。对，他认为他赢了，我也不太清楚。哎，到底谁赢了？
2: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4: 这场官司到底谁赢谁输呢？第三调解室之打官司继续为您讲述。
8: 维持一个官司怎么能两个人都赢了呢？
2: 你看，您不懂。
4: 据了解，龙家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一处公租房，但打官司的案由却是一份新签的公租房承租合同。这份承租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无效，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纠葛却至今没有结束。
2: 这算作废了，我那房本都作废了，我说的话也作废了。
8: 每次找他去谈，去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去，让我们看看判决书。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老三的意见是说这个房子最多，但是这个方案呢，通过我们跟三位来沟通呢，占一半，咱们三位呢也是不同意的。所以关于这个房子分割份额的问题，最终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2: 经过将近四个小时的调解，双方意见分歧过大，调解最终没能达成一致。看来双方要想达成共识，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深的思考。
3: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来我们这个平台能够调解成功的，就是他们要变换一个角度去看对方，就是看到对方的付出，而不是永远是对方你怎么对不起这个家，或者怎么对不起我，那这就调不了了。这本来也是公房，就即使父母留了什么，那也是他没有这个权利去分配，作为遗嘱来分配哈。
2: 此次调解的结果有些令人遗憾，后续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态的进展，但不管怎么说，能坐在一起开始协商的第一步，这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
3: 你们是一体的啊，我们刚才老师也给你们解释了，如果你们不配合，那你们这场战役注定要输，如果你们好好配合，都是获益者。
2: 在此次调解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在龙家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些怨气。如果有一天大家消了气，他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时他们或许会做出新的决定，我们也愿意再次为他们提供帮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5: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
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

0: 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0: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2: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儿，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0: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条解释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3: 儿子怎么样，孝顺吗？
4: 原来还行。
3: 什么时候不行了？
4: 就打高老伴儿。
5: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4: 对。
5: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4: 嗨，什么事都吵得出来，我就不对付了。
0: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5: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4: 居高临下似的，白投资了，跟真是白投资了，
5: 白投资了。
0: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1: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4: 那我得养老钱啊，再盖个就得给他。
0: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3: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6: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3: 因为过不去这坎儿，
6: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你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你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0: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7: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又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得摊钱帮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爸拿。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飞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像烟酒这就不用说了，平常时候给他买。
6: 我都做到这种份儿，你看我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3: 你是支持的。
6: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得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3: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0: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7: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找我闹事，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呢，还得上学呢。
0: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7: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0: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3: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6: 他是这样啊，

0: 因为我爸爸这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1: 怎么个闹事儿呢？
0: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那宅基地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给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2: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0: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1: 你母亲说过。
3: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多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多不好，我想给人就给
5: 你。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我们的孙子好，那年代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到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管。
3: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呀。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4: 了。那您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这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1: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1: 怕你跟那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1: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就这钱孩子都控制，我都不会取，我那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给我担吧。
3: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7: 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7: 以后再说，以后不就好了，对吗？
8: 是明白
7: 了，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7: 这房我出资盖的，投资二十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赔呢。
3: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二十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三十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1: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1: 儿子申请下来的。
4: 嗯，
1: 指标。
4: 对，
1: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1: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1: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调单子了。
1: 调单子？
4: 存款单子。
1: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1: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一十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给调出来。
1: 那儿子认吗？
4: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啊，不认。
1: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
3: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5: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

0: 因为他和后老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1: 有这种考虑。
0: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1: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他是我只说东，他说西。
0: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严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1: 聊过这事儿。
0: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1: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2: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有财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5: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6: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7: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自己都可以接受，他只求老人能够顺心。可如果父亲执意要把三居室变现，这件事可不是哪个人单独就能决定的。
0: 你认为这房子里边三居室的房子里有你的份额吗？
1: 这个我不大清楚，所以说得问。
2: 不是，你是被安置人吗？首先说，
1: 应该
2: 当时
1: 应该是、啊、应该是我爸和我妈。
6: 当初我们家是平房，是在这儿的前面是个平房。我爸我妈三口人
5: 是经过拆迁吗？
6: 对，就是拆迁。对啊，开始应该是分两居室，这上也写着呢。因为考虑我是唯家，家里唯一的男孩，以后要再婚，所以就分了一个三居室。
0: 当时你们是货币拆迁是不是？然后可以购买安置房对吗？
1: 对。
0: 因为这个就是你说因为你个人的原因，然后你们购买了一套三居室。
7: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这套三居室的最初来源是拆迁，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拆迁政策，调解嘉宾对父子俩进行了详细询问。
2: 哦，那当时拆迁政策是什么？
8: 政策就是给你一个三居室。
2: 那时候老伴还在呢。
8: 那对，
2: 儿子拆迁的时候给他分什么了？
8: 没有提说儿子，就你这一户，就干我的名儿。
2: 就这三居室里边都你们一家子了？
8: 不是，就写我一个人的，
2: 就你一个人的名字这房子。
8: 对，
2: 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儿子的呀？
8: 应该没有。
2: 你拆迁政策你弄清楚了
8: 没有？
2: 没有他的。
8: 嗯，
2: 就是你的。
8: 对，
2: 你跟那原来老伴儿的。
8: 对。
2: 哦，还有什么财产？
8: 还有就是我赵先生，我投资他丈，就是我们那孩子丈母娘那儿，
2: 儿子丈母娘那儿。
8: 对，我也盖了三排。
2: 父亲当年出资盖房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的凭据，这事儿仅凭一家之言也确实难断。在此呢，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广大观众朋友，做任何重大投资切记要提前做好协商，留好凭据，别怕把丑话说在前面。
7: 说起自己的投资，最让父亲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在亲家宅基地上所盖的那些房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5: 为什么上这个亲家家来盖房子？
9: 他丈母娘哭着喊着一样的话，人都盖了，他原来他是一大坑啊，我想就这一个儿子也给我孙子盖了，
5: 亲家
9: 当这么想。
7: 父亲

0: 你只要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只要不好，我想给人就给你。
1: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2: 先我们的孙子好，那现在
1: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2: 对
1: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2: 对他不对，
1: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2: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受这个。
1: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2: 啊，
1: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2: 人家不管，人家
1: 不
2: 参与。
3: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1: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2: 对。
1: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2: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1: 哦，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2: 对对对。
1: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2: 了？那你有房啊。
1: 嗯，
2: 你不是没房啊。
4: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2: 没打招呼，
4: 没打招呼。
2: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4: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2: 不领证合法吗？
5: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2: 就怕领证啊？
5: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2: 对对。
5: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2: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0: 就这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我这都有担嘛。
3: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6: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0: 没有没有。
6: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0: 以后再说，以后谁对我好给，对吧？
6: 是，明白明白，
0: 是吧？
6: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0: 这个房子，
6: 啊，
0: 这房我出资盖的，
6: 啊，
0: 投资二百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
6: 啊，
0: 后头还有钱呢。
3: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2: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出去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又。
5: 是不是两限房？
2: 就两限房。
5: 儿子申请下来的。
2: 嗯。
5: 指标。
2: 对。
5: 等于他还没钱。
2: 我也出的。
5: 这个有证据？
2: 有证据。
5: 有什么证据啊？
2: 我这掉单子了。
5: 掉单子？
2: 房款单子。
5: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2: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5: 哦，全是你交的。
2: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已经给掉出了。
5: 那儿子认吗？
2: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日午间版。
5: 通过查阅拆迁协议，调解嘉宾也发现啊，这套儿子目前居住的三居室应该是属于父母婚后的共同财产，因为母亲已经去世，而且呢没有遗嘱，他的一半房屋份额就变成了遗产，应当由老柴父子俩按比例继承。也就是说呢，虽然父亲占的继承份额大，但儿子也是有一定继承份额的呀。如果父亲要卖房，他一个人确实做不了主。
8: 那如果他把房子卖了，他把这钱又都花费了，那最终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
9: 如果我爸爸当说过不好听的老百姓话啊，真散了这个，
8: 嗯，
9: 我该管的还管他，
8: 嗯，
9: 生养病死我都管。
3: 儿子小柴表示，为了平息父亲的怒气，他同意卖房，按继承比例分配遗产，而且他还保证，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情况，父亲的赡养他都会一手承担。
8: 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不在于他们之间，
10: 对，
8: 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5: 好多人没有，
8: 是在于他和他丈母娘。
5: 就是这几种方案啊，都跟他们说一下，看哪种他选哪种。
8: 对，
5: 好吧，听他们选。
8: 你认为你父亲真的是非得要逼着你卖房啊，或者什么的吗？他的内心会是这么想吗？
9: 嗯，我觉着啊，不会。
8: 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你父亲和你的岳母相处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了呢？
9: 嗯，我就跟主持人说那个，
8: 嗯，
9: 就是亲的在一块马上不碰锅沿的，
8: 嗯，
9: 也不可能。但是你想，像我岳母从来没跟我抱怨过，除非我问他。
8: 所以他觉得你是站在你岳母那一头呢，对不对？
9: 嗯，我跟我爸解释过这种事儿，嗯，

0: 人家能让您跟那儿住，像什么杂费啊、水电费、取暖费，人都不要，就是他是让您那儿住，也互相有个照应。
1: 因为人家觉得人家当初出资了呀，你父亲。
2: 调解嘉宾指出，父亲对儿子不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觉得儿子总向着岳母说话，不理解自己的苦衷，所以现在儿子的态度至关重要，其他问题反倒不那么难解了。
3: 我觉得父亲生气的是他儿子不给他撑腰说话，
4: 对，所以我觉得就别住一块儿就行了。只要我觉得他和他岳母在一块儿住，就是这个矛盾就解决不了，除非他们分开就可以了。
1: 说实话，你们真是缺少沟通，就是你们不能正常对话。这个也可能是有你父亲强势那一面，但是他心里边其实还是很软的，只是说就是在他和你岳母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能站在他的角度就行了，其他他不要求。
5: 他是这么说的，
1: 真的，其实他不要求，他说这个说那个，就是你不了解他内心的真正目的。实际上他跟你没有矛盾，他还是心里边很心疼你的。
6: 和双方分别交流之后呢，我们发现啊，其实这对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只是极度缺乏沟通。父亲之所以生气，不过是怪罪儿子不站在自己这边，儿子的委屈在我们看来呢，则是处事缺少一点智慧。今天的局面其实完全是可以避免。
0: 这样啊，您的说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开始也是这么做的，您也看到我爸爸这表达方式。当说吧，
1: 他现在还是要求这样做，就是要求你能在他们俩出问题的时候，
0: 行，
1: 就没有别的问题。
2: 做通了儿子的思想工作，下一步就是要解开父亲的心结。这位话语强硬但内心柔软的父亲会怎么说呢？
7: 想在哪儿住啊？
8: 住啊，我得这孩子不急了，我没想说买房。
7: 三居室、两居室、平房，我们现在听到有三个地儿，您挑的话，您在哪儿住？平房能继续住吗？
8: 能继续住，
7: 可以是吧？
8: 可以，必须得写我一排。
7: 写您那一排那个，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们不一定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呢？房主没来，那个地的主人没来。
8: 不是来不来的，不然我得给我钱，让他给我钱。
7: 那个，您要是能把那主人叫过来，过来调解，我们给您再调解一场，没问题啊。
8: 不是，
7: 但是今天您跟您儿子这个事儿，我们没法答应给您调那块。
8: 您问我儿子这个，你做了主意吗？让他给他媳妇打电话。
7: 我们只能把您和您儿子自己能说了算的事儿给做了。至于说您跟您亲家那边的事儿，回去您再解决。但是我们会跟您儿子说啊，让他帮您做工作。但是说能不能写您的名儿，写一排，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你们俩也做不了主。所以那个事儿啊，让您儿子帮着您一块儿回去，再去跟亲家研究去，行吗？
8: 行，
7: 可以吧？那您就是还在平房里边住，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8: 你也给我多少钱呗？
7: 您为什么要钱呀？
8: 那我这够花吗？我还得给我一个老妈呢。
7: 他不是说现在给奶奶一个月出600吗？
8: 不用了，现在我
7: 听我说啊，他那600，他对您有义务，他把600块钱给您，您爱干嘛干嘛，您爱给您母亲多少多少。
8: 不是我，
7: 他把这600给您行不行？
8: 您听着
7: 啊，
8: 这也甭给我，也不要。过五一开始
7: 啊，
8: 一月给我1000块钱零花钱。
7: 比如说啊，还有这种方案啊，他要说愿意给1000的没问题，但是如果他有困难，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个方案，比如折中，比如给您1月800，以后慢慢的逐年再递增，可以吗？
8: 可以，
7: 也行是吧？可以商量是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1: 哎，有什么事儿吗？
12: 有30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2000房。
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差不多60万元。这笔钱父亲希望儿子能尽快返还，同时父亲还提出了关于房产的诉求。
12: 出资款要收回来，完了房子还要住回去。
2: 父亲想要收回的三居室是儿子小柴一家目前的住所。对眼下这个局面，小柴非常苦恼。
0: 因为我都精神恍惚了，他老跟我闹。平息这一块儿，这是一个。还有我爸爸的话，他现在也是跟那个阿姨，这不过日子吗？他这老闹，他们也影响他们个人生活，是吧？
2: 儿子小柴表示，父亲如今的做法打破了家里的平衡，两个家庭现在日子都过得不安宁。到底是为了什么，令事态发展到了如此地步呢？第三调解室之父亲的投资正在为您讲述。
6: 儿子怎么样呀？孝顺吗？
8: 原来还行。
6: 什么时候？

0: 不行了，
1: 再打个老伴儿。
2: 您说找了后老伴儿以后，您跟那个儿子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1: 对，
2: 但是您心里感受，您是觉得儿子对您见外了，还是您觉得你跟孩子不对付了？
1: 嗨，什么事都敲得出来，不对付了。
3: 父亲告诉我们，打从自己再婚，儿子的种种表现就让他感到不满。对于之前自己所做的一项投资，父亲尤其后悔。
2: 但是您的难受和不好受是因为说您在
1: 居高临下时候白投资了，跟这事情白投资了，
2: 白投资了。
3: 儿子小柴是家里的独生子，在他身上父亲显然寄予了厚望，但如今父亲却坚决表示要拿回自己的投资，从今以后他要自己给自己养老。
4: 就是60万给您，您还回去住吗？
1: 那我得养老的钱啊，该给就得给啊。
3: 面对记者，父亲的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父亲提出的诉求，儿子小柴会是什么态度呢？他有什么话想跟父亲说呢？
0: 刚才你爸说的你可能都听到了哈，他在娶后老伴之前和之后你判若两人，为什么？
5: 开始我妈去世的时候，我心里确实有点别扭，
0: 过不去这坎儿，
5: 过不去。然后呢，我爱人经常劝我，你说妈已经走了，就剩一个爸爸了，怎么让他晚年生活过得好一些呢？然后呢，您看啊，他找了，好几个那个对象吧。您像其中一个也是我们通州的，也经常上我们家来，我们包括做饭什么都是我来做，而且的话爱出去玩去。您像我们家那个车，每回的话我们都是腾出来把这车加好油给他们出去玩去。
3: 儿子小柴坦言，对于父亲再婚的事儿，最初自己确实有点心理障碍，不过后来经过妻子的劝解，他还是从孝顺的角度出发，决定尊重父亲的选择。
6: 对，都生活在一起都挺好的。你想平常时候我们也给他钱，我奶奶有也是我们养，因为进了养老院嘛，病人人家摊钱，包括我大爷的，我们也摊，我从来不让我帮的。我奶奶是2013年进了养老院，一直到现在都是我花钱，一年7200，一个月600，都是我花。然后我爸爸的钱也是我给，就是生活费，他那时候还没弄管费呢，他就几百块钱，800多万，我们给钱。然后呢，
2: 减轻障碍，而不是为他雪上加霜。
7: 应该说呢，从情理上来讲啊，我跟这个小柴说一句，这三处房产都跟你父亲有关，啊，情理上他都做了贡献，不管是三居室拆迁得来的，还是你买两现房，还是说平房建房，其实啊，他都出了力了，都出了钱了。那么这是情理上的，但是呢，咱们老柴先生啊，您啊做事儿太鲁莽，这三处房产啊，您在这个法律上的把握，我觉得都不够严谨，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房产上啊，您跑人家那地上去盖房，我们不提倡啊。您父亲呢？父亲这一方呢是愿意在平房继续居住，那么儿子负有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呢？您配合你的父亲啊，去跟家里边的人去妥善的去沟通这件事儿。父亲现在有一个愿望，想要把这个一排平房写到自己名下，这个法律上我觉得有障碍。那么呢，您可以跟宅基地的主人去商量如何妥善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儿子是可以做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父亲也提出要求来了啊，我做了这么多贡献，那么儿子应当有所表示啊。赡养费1个月1000块钱，这是父亲提出来的。那么很好的儿子呢，也是孝顺的儿子，他答应了。那么以后呢，就按月给父亲转1000块钱啊，这是一个法定义务应该给的钱啊。同时呢，你奶奶啊这块由你父亲来赡养，不需要你管，所以那600块钱呢给你免掉啊，这个由你父亲来自己负责。那么老柴同志也同意这点，对吧？所以呢，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呢是。

外外的忙活。这一天，宋阿姨在家做饭时，突然觉得耳朵里堵了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天旋地转的头晕，好像房顶都在转。

0: 中西结合的治疗，标本兼治，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也解决了他这个大的问题。所以在这儿也要再一次提醒我们各位观众，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眩晕、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或者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6700-28866700-2886。说到身边有朋友如果出现眩晕的情况，有很多人都会给一些土的方法，比如说啊，你扶住哪儿，等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这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眩晕这样一个问题还存在一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眩晕只要不是脑梗就没关系。
1: 错误，眩晕虽然不能致命，但是呢，它可以发生一些次生灾害，比如说摔倒引起骨折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另外呢，还会可以造成耳聋。
0: 第二个问题，眩晕根本治不好。
1: 错误，眩晕通过精准的检查、科学的诊断是可以治愈的。
0: 第三个问题，只要是眩晕就是梅尼埃病。
1: 错误，梅尼埃只是眩晕的一种，它的表现呢是反复发作的旋转性眩晕和耳鸣。其他疾病也会造成眩晕，所以呢，我们出现眩晕的话，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检查。
0: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我们冯医生的病人，我们也听听这位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好，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大家好，冯主任好。哎，
3: 你好，又见面了。
2: 您好，我曾经是一位眩晕症患者，从年轻的时候吧，我就经常失眠。睡眠质量挺差的，而且就是当时耳鸣就跟知了叫一样，就是每天吧这个头啊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的，就没有清爽过。2019年的时候吧，有一天我正在做饭呢，就突然就感觉这个耳朵里头啊就像灌进水一样发堵，一下子就晕了，就感觉是天旋地转的，看着这个厨房就跟在转一样，特别的害怕，晕倒了。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我老伴儿吧听见声音了，当时他也吓坏了，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一直在叫你，你就不回音，你听不见吗？我说我确实听不见，我就是闭着眼睛我也在晕，当时就是又恶心想吐，头还特别疼。老伴儿就说我送你上医院吧，我说我去不了，一步都动不了，晕得难受，就根本就起不来。就这么着，我就在厨房里躺了一个多小时，老伴儿把孩子们也都叫回来了，但也没办法啊，慢慢的吧我就不那么晕了，正常了。正常以后我就感觉可能是头天没睡好，低血糖了，后来就隔三差五的就晕一次。晕起来真的就是天旋地转的，不光是身体上那个晕哈，而且就是啥，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紧张，就是我不知道啥时候我再发一次，我就成了那个120的那个急诊室的常客了。孩子没办法，也只能是经常请假就回来照顾我。后来就是这个耳朵也慢慢的也晕的时候吧，听不见东西，别人说话就跟我很大的声音说才行，特别的难受。再后来再一次发病的时候，就是又晕了，又晕了之后吧，家里人就带我去找冯主任了。当时是孩子推我去的啊，冯主任呢给我打了针了。打针之后吧，第二天我就能走路了，我就去找冯主任，我说冯主任，这次效果挺好的啊，然后您给我治，别让我再老是发作了，太提心吊胆的了，我可以住院。冯主任就给我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输液加上这个股室滴注，还有红光灯啊，中医啊，针灸啊，这一套这些个治疗方案都给我治疗以后吧，我就感觉有效果了。以前的时候吧，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我就发作一次，这次住院都3个多星期了，3周多了也没有发作，我心里就觉得哎呀挺高兴的，
0: 生活正常了。
2: 哎，就这样就出院了。回家以后吧，我就坚持定期的去复诊，也不晕了。以前的时候听力不是受损吗？人家给我说话大声喊，现在听力也没有障碍了，而且那个就是以前的时候经常耳鸣叫啊，现在也听不到了。可能是连中药啊带针灸啊，冯主任这一套给我治疗下来之后吧，这些都好了，连睡眠质量都好了。我说哎呀，这真是太神奇了。

0: 这一套就我就觉得我轻松了，我也踏实了。以前的时候就根本就不敢去串门啊，去出门啊，旅游干嘛的，就怕发作了之后没人管，没人动的，家里就必须有人守着我嘛。
1: 嗯，
0: 就不敢离人。现在这个经过冯主任治疗之后吧，我就心里踏实了，也不用家里有人陪着我了。后来我就慢慢的恢复之后，我就报了一些个那个轻松一点的那个旅行团，就跟着人家去旅行了几次，都
1: 自己去玩了。
0: 对，就觉得哎呦，我太幸福了，这个样没有再反复发作，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好，也不用人陪着了，孩子也不用经常请假了，我就心里踏实了。真是，我特别感谢冯主任。
1: 好，你看阿姨刚才说了。我在跟他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正常音量，对吧？咱俩还有这个距离，阿姨都听得特别清楚，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一个情况了。
2: 这个患者啊，他病情比较特殊，啊，他除了有旋转性的眩晕以外，啊，还有一个头疼，啊，恶心、吐，全身症状比较重，还有伴有听力的下降。他的眩晕呢，不是单纯的梅尼埃，啊，他有梅尼埃的症状，还有一个前庭性头疼，啊，这个病情相对比较。

0: 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
1: 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
2: 今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的。
3: 哎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3: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1: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2: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1: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儿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仁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3: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1: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哎，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

0: 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1: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
2: 是
1: 这么结实？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
0: 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同学们好，
1: 同学们好，
0: 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各位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市教委、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消防救援局、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2026北京市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
1: 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学习了很多的公共安全知识，同时呢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那么今年还有一个崭新的亮点啊，因为我们今年不仅是在演播室当中我们的第一课堂上来学习，同时呢还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开设了第二现场，和我们同步来学习和实践这些安全知识。
2: 大家好，这里是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学校，这里是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现场。同学们，咱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0: 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民族学校当中，这里啊也是咱们公安全开学第一课的第二个现场。来，同学们，咱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2: 活力满满啊！
3: 是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共安全知识的学习呀，现在覆盖面是越来越广了。也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北京应急的微信公众号，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问答和互动。
2: 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学安全应急的知识。那同学们，现在我们要说出我们公共安全开学第一课的口号啦。大手牵小手，共筑安全梦。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健康的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课。
4: 2026年7月初，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受历史罕见的持续性特大暴雨，全区61个气象站点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记录，强降雨引发大范围山洪灾害，多条江河水位超警戒，南宁、衡州多座水库出现漫顶溃口险情，
5: 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4: 本次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国家紧急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全面开展抢险救灾及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是热门网红露营地。7月26日下午，因景区上游出现局地短时强降雨，山洪瞬时爆发。仅20分钟，原本不足2米宽的溪流暴涨至50米以上，导致在河谷露营的自驾游客被困，灾害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2026年8月2日，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瑶山景区发生典型远端山洪，此次险情极具隐蔽性。景区当日虽有降雨，但并未达到暴雨量级，可上游高海拔山区突降短时强降雨，雨水顺着峡谷河道快速下泻，下游河水瞬间猛涨，洪水迅速淹没河谷步道并阻断进山道路，导致数百名游客被困山中。
2: 各位同学们，各位老师们，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组因为极端天气引发的安全事故。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几年的汛期好像北京的雨越来越多了，各种气象预警发生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这是一个跟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系吗？
6: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关系啊，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人。很长一段时间呢，地球的自己的体温呢就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近100多年来，随着温室效应的增加，就大量的化石能源向大气中排放那种温室气体啊，就像给地球裹了一层厚厚的棉被，这样呢，到地球就开始发烧了。截止到现在，就是地球的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革命前高了1.2度以上。每升高1度，大气中的饱和水汽量也会增加大概7%，能量也变得越来越大，不稳定的像环流也变得越来越异常，这会造成像北京的这种降水啊等发生的变化。比如北京的常年的降水量是551毫米，然后近5年呢，已经到了700毫米，去年达到了947.3毫米，大概相当于我国江淮地区的一个年均的降水量的一个水平。我们要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特别是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相应的防备的准备。
2: 但是可能大家对于多大的雨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影响呢，可能还有点模糊。我带你去感受一下。中雨模式、大雨模式、暴雨模式、极端强降雨，人在雨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的雨水楼，这是一个300平方米的人工降雨实验大厅，上边是700个精密的喷头，可以模拟从小雨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那现在我和两位同学一起来走进这场人工降雨，我们准备好。这个现在啊，就是属于一个小雨的模式，沙沙沙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毛毛雨，
7: 轻轻柔柔的，细细密密的，像是喷壶里喷出来的水。
2: 好，现在同学们已经切换到中雨的模式了，比刚才可大多了。即便是打了伞，如果有刮风的情况下的话，这个雨水啊会顺着这个风烧进来，这个身上很容易湿透，
7: 雨丝都连成了一条条的，雨珠砸在地上都会

0: 溅起很多水花。
1: 同学们，我们请工作人员把雨量开到大雨模式。现在就是大雨模式了，我们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个雨呢已经是倾泻而下。我们说倾盆大雨就是这个感觉，这个雨已经不是从上往下了，我感觉它四面八方向我袭来，
2: 比之前大多了，整个人都要湿透了。
0: 这个雨已经连成了一片雾，对雨伞的冲击力也很大。
1: 我站了一会儿，这裤腿就已经完全湿了，而且我们看上去啊，这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像这样的大雨如果持续一个小时，很容易造成我们城市里的积水内涝，影响我们交通出行。现在已经来到了暴雨模式，大家先听听这个雨声。我现在说话已经非常困难了，现在已经是这个实验室能够调到的最大的雨量，超过了每小时200毫米。什么意思呢？一小时一平方米的地面上会接200升的水，相当于你们家的饮水机最大的那个桶要接10多桶的水。
0: 这很快就在地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积水，
2: 手伸出去都感觉雨点打着很疼。
1: 这个雨下在身上就好像是小石头砸在脸上一样，说话呼吸都有点困难。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身上感觉就已经湿透了。像这样的雨如果持续下哪怕一个小时，城市里面很容易造成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也非常的高。同学们，这不是夸张，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真实存在的极端气象灾害。
3: 极端暴雨天气下一定要牢记科学避险，及时远离地势低洼地带，比如地下停车场、下凹式立交桥，远离路灯、公交灯箱等带电设施，不要贸然涉水行走，谨防触电危险。路面积水高度超过汽车轮胎1万时，不要强行涉水通过。一旦暴雨引发山洪险情，务必抓住逃生窗口气，立刻向高处快速转移，守护好自身安全。
1: 说到这儿，可能朋友要问啊，下大雨真的就不能进山吗？
4: 是的，这个山区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质条件，容易放大降雨的危害。第一方面是山洪和泥石流风险啊，这二者是常常伴随强降雨发生的。第二类的风险，那就是崩塌和滑坡风险。这种灾害呢，不仅在雨中易发，那么在雨后的一定时期内也是高发期。
1: 雨停了不等于警报就解除了，大家要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
4: 第三种风险呢，就是地面塌陷风险啊，这种风险就是主要分布在一些历史上有采矿活动的采空区。采空区在这种降雨之后，这个雨水会增加地表岩土体的重量，其次它会降低地下这个支撑结构的造成它的软化和弱化，就可能形成地表的陷落，形成塌陷。
1: 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泥石流，怎么去自救，大家看我们在舞台的中间放上了一个教学的沙盘，这是由北京12中学的同学们制作的。这个沙盘到底模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5: 就是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去进山里去游玩，然后但是如果当这个山洪或者泥石流真的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避险呢？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模型。
4: 讲解这个沙盘之前呢，我想问大家同学们一个问题，那么这种紧急情况下，如果遇到山洪或者是地质灾害，我们的避险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1: 问题来了，怎么逃？往哪儿逃的？
4: 首先，请两位同学开始
1: 模拟下雨。
4: 我们可以看到山谷里开始有水流出现，然后水流开始变浑。刚才同学们说到，要赶紧的跑，
1: 不要顺着河道跑，
4: 不要顺着河道跑，
1: 垂直到河道的方向，往两边的高地去跑。
4: 那么，如果在这种山谷的拐弯处，尽量选择这个河流或沟道的凸岸一侧。这种凸岸和凹岸呢，是河流或者沟谷自然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凸岸呢，就是陆地向沟道内突出的一侧，凹岸就是陆地向沟道内凹进的一侧。往往凹岸容易受水流的直接冲击，容易造成塌岸。
1: 同学们，再来一点雨，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这儿水流更快还是这儿水流更快。 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时候呢，就要选择凸岸的，
4: 尽量选择凸岸一侧，
1: 垂直于河道往高侧去避险，千万不要顺着河流的方向去跑。
4: 对，在沟谷内一定要注意上游的水情变化，不管是水流的加大或者是变浑，还是水流的突然断流或变小，都代表了上游水情发生了变化。那么水情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危险的信号。上游如果出现这种轰隆隆的声音啊，那可能是这种山洪或者泥石流夹杂着石块撞击山壁造成这种回声，一定要提起注意，赶紧的向两侧的高地去避险。
1: 总结一句话，就是当预警发生的时候，千万远离河道，不要去到山区。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了，我就住在山区，我的学校就在山里边，第二现场的同学们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相当重要的知识点，叫做校园安全岛。
6: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现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妙峰山的民族学校。我们知道呢，在2023年7月呀，在门头沟区呢是经历了一场特大的暴雨灾害。那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妙峰山民族学校呢，当时就参与了附近村民的安置工作，随后学校就进行了校园安全岛评级两用体系的建设。
7: 当我们的学校啊，就是周边的区域遇到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从平时的学生一个快乐的大本营，就转变为了能够承担起安置啊、救援呐、物资集散呀、这样作用的一个安全岛。看一下我们这个牌子啊，它是有特色的。蓝色是它平时的功能，是校医室。那么在应急的时候呢，就是应急医疗救护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教室，那么应急的时候呢，它变成母婴室了，专门为这个哺乳的这个妈妈

0: 每年在我们的开学第一课上都会向同学们来传授很多消防安全方面的知识。今天啊，我想现场来考考大家，如果火灾发生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逃生，请问有哪些事情是应该做的？
1: 逃跑
0: 捂住口鼻，还有呢？
2: 拨打
0: 119火警电话啊！当然我们不仅是要掌握知识，同时呢还要活学活用。那同学们的实践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北京学校进行了一次实地的测试，来看看同学们的实践情况怎么样。
3: 我们特意选取了教室、宿舍两大场景作为测试场地，为最大限度贴近真实火灾环境，完整捕捉同学们的本能反应，节目组在多个点位布设了拍摄设备，同时在显眼的位置摆放了杂物，模拟起火点。面对毫无预警的突发火情，同学们能否冷静应对，正确逃生呢？趁着同学们放松警惕的间隙，消防员悄悄启动了发烟设备。
4: 这是哪去啊？
5: 啊！救命！
3: 浓烟刚一冒出，同学们就察觉到了异常。其中，小林同学反应最快，第一时间冲向教室角落的洗手池，想用水灭火。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大家停下扑救动作，转身撤离教室。
5: 快！救命啊！
3: 撤离的时候，同学们都跟着疏散指示标志，顺着楼梯顺利跑到了室外安全区域。在这次教室组的测试，我们也观察到，撤离的同学没有顺手关上教室门。那接下来的宿舍测试，同学们能注意到这个细节吗？模拟火情一启动，同学们立刻往屋外跑。和教室组一样，宿舍组的同学也第一时间选对了逃生方向。值得点赞的是，现场的电梯还在正常运行，但没有一个同学选择坐电梯逃生，大家全都直奔楼梯间。逃生过程中，大家也都下意识捂住口鼻，全程没有停留，没有观望，一口气跑到室外空旷的安全位置。只是逃生的同学也忘了回头关上房门。
0: 好的，在测试现场我们看到，当火情发生，浓烟开始弥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做出了他们的选择。那他们的这些防灾选择正确吗？今天我们也现场请教一下消防专家，刚才同学们的反应您是如何评价？
6: 整体上同学们的表现都非常好，但是有两点。第一个呢，在发现火灾的时候第一时间尝试去灭火，那么在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咱们这样的行为是不提倡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两组的同学他们在疏散以后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关门。实际上呢，关门是一个非常高效、非常简洁、非常省时间但非常有效果的办法，可以有效地阻止火势和浓烟。
0: 火灾发生了，关闭房门如此重要，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们今天呢也特别准备了这样一个相关的装置哈，下面我们要请消防专家来给我们现场做一个演示。
7: 主任好，同学们好，是我们的高层建筑火灾烟气流动装置，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咱们楼层的户型呀，疏散楼梯。
0: 好的，我们先模拟会产生一些烟雾啊。
7: 我们今天模拟两类，一类我们模拟室内发生火灾。
0: 哇，烟气弥漫了。
7: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门是处于关闭状态的。
0: 嗯，效果太好了，几乎看不到有烟气从门缝窜到另外一个房间。
7: 通过这个区域，门关闭的情况下，烟气是在控制在这个区域，把门打开了。我们现在来实验，那烟气是不是烟气已经延到楼道的室外区域，可能会影响什么？影响其他人进行逃生。下面呢，我模拟室外，如果不是我们家中，是其他家或者是我们楼梯楼道发生有其他的情况火灾。
0: 楼道里已经弥漫了浓烟了，
7: 同学们可以看到。
0: 嗯，
7: 来我们看这一层，一层二层房间里有烟气吗？因为一层和二层的门都是在关闭的状态，可以看到当房门开启窗户开启，烟气在楼道里有烟气的时候，第一时间会进入到室内。
6: 就在前不久啊，就我刚刚亲眼

0: 见证了一个这样的案例。那么当时呢，火灾是发生在客厅，那么分住在两个屋的不同的租户啊，就是由于处置的程序不一样，最后就导致了不同的结果。
1: 2026年1月，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一小区居民楼21层突发火情。当时正在卧室午休的租户王科迪被刺鼻的浓烟呛醒，致命的烟雾正顺着门缝源源不断向屋里倒灌。
2: 看门的温度，然后才把门打开，尝试往下逃生。但是我发现外面的黑烟真是太大了，就是又迷眼睛，然后还呼吸不上来。
3: 时间太长了，还快一点。
4: 我知道我们目前已经上楼了，你不要挂断电话，我也在这边陪着你，好吧？
2: 就是当时真崩溃，大脑已经空白了。
5: 当时火很凶猛，就往外卷，我的手放在我的脸跟前，然后就不是第一时间能看清有几根手指头这种状态。
1: 租住在2层的王科迪发现无法向外逃生，决定返回卧室紧闭房门。
3: 我是在楼梯上的。
4: 你是在阁楼是吗？你这是一个复式的吗？
3: 对对对，好呛啊。
4: 实在没水的话，就是你看你旁边有什么铲子之类的，就是用你的药剂把它打湿，捂住口鼻，然后人员趴在地上。
1: 消防救援力量火速抵达现场，快速扑灭1层明火，并立即开展人员搜救。
6: 我在这里，对对对，他们给我敲门了。
3: 对。
1: 令人意外的是，王科迪的房间内几乎没有烟熏痕迹，但仅一墙之隔的另一间卧室情况却截然不同。这间卧室房门敞开，窗户破碎，全屋墙壁被浓烟熏得漆黑，屋内被困的一对妇女早已浓烟中毒陷入昏迷。
7: 我们看到同住在一套单元房里，一边是一死一伤，而另一边却是安然无恙。
0: 是的，其实尤其是顺序啊非常重要。刚才我们在小片里看到啊，这个被救的这个青年呢，他首先就是关住了房门，那么这样呢，就这个动作导致他最后啊顺利的获救。而另一组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他是先开了窗，那么开窗之后呢，会形成空气的对流，使烟气呢迅速大量的进入，其实就导致了一个不同的后果。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呢，就是现在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迷信我们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进行逃生，因为现在啊

0: 止咱们这些重物从上到下这么砸的一个冲击。但是呢，骑电动自行车可能会侧倒，那么它的防护性能就差很多了。而且您看里边，它没有那些
1: 缓冲的
0: 对泡沫
1: 材料
0: 缓冲啊。再有呢，
1: 这个是自行车用的吧？
0: 对。
1: 为什么电动自行车就不能带呢？
0: 它的防护性能会差很多。像咱们的这个头盔硬度达标，而且呢这个防护性能相对达标。
1: 那剩下的这两个头盔我看好像有点像滑雪盔啊。
0: 这个呢就是没有咱们3C 认证的。
1: 有可能同学还要问，这头盔安不安全，合不合理，合不合规，有那么大的差别吗？那我们通过一个头盔的破坏性实验让大家直观的感受。
2: 电动自行车是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头盔本是保护头部的重要防线，但不少人总抱有侥幸心理，路程短不用戴，骑得慢不会出事，随便买个低价头盔凑合用就成。但真实的交通事故案例告诉我们，有没有头盔的保护，受伤程度往往天差地别。不光戴不戴很重要，头盔本身是否达标影响同样很大。我们来到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房山实验区，通过实验进行直观对比。我们把购买的白色正规头盔、黑色劣质三无头盔两两一组，分别进行高温、低温和进水预处理，这样是为了模拟不同天气条件下的骑行环境。首先是经过进水预处理的头盔，模拟雨天骑行日常出汗浸湿后的真实使用状态，进行佩戴稳定性测试，用10公斤砝码、175厘米落差模拟摔倒时头盔被外物勾挂的风险。按照国标要求，头盔偏移角度不能超过30度，且不能脱离头模。结果是白色合格国标头盔倾斜度没有超过30度，也没有脱离头模，而黑色劣质三无头盔完全脱离头模，倾斜度也达到了83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时，头盔直接飞出去，脑袋相当于完全裸奔，没有任何防护缓冲。接着对两顶经过低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耐穿透性能测试，对应现实中摔倒时头部磕到路沿、金属尖角的场景，头盔能不能挡住穿刺冲击。测试的结果是，
3: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质量好的头盔，那它的这个外壳几乎没有被穿透，只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痕迹，内衬是一个完整的没有被穿透的一个状态。质量比较差的头盔，它的外壳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裂缝，内侧它的顶部有一个明显的穿透的痕迹，就说明我们的钢锥已经在测试过程中已经穿透了头盔的全部的这个壳体，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的人体的头部，所以说这个耐穿透性能，这顶质量差的头盔是不合格的。
2: 最后对经过高温预处理的头盔进行吸收碰撞能量测试，碰撞瞬间加速度数值越高，脑部受到的冲击力就越强。
3: 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头盔它的标准要求是数值是加速度的是小于等于400G，我们测出来的是958.3G。质量比较好的头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冲击加速度的数值是171.3。
2: 白色合格头盔和黑色劣质头盔的差距对比悬殊，三组对照实验直观证明，正规的国标头盔才是头部安全屏障。大家在日常购买头盔时，一选适配盔型，二要认准 GB811-2022 国标与 3C 认证，三要查看厂家生产日期完整标识，四是按压检查壳体、内衬缓冲层、绑带牢固度等。
1: 通过翱翔警官的提示教会我们怎么选头盔，怎么戴头盔也相当的关键。好，现在就要开始考试了，我们来看看同学们会不会正确的佩戴头盔呢？
0: 平时戴头盔多吗？
4: 我一般都是乘客，
0: 乘客
1: 作为乘客也得戴头盔。那我们看看他平时戴头盔的这个操作规不规范，翱翔警官指导一下。
0: 那头盔呢一定要挑大小合适。

0: 是的，如果太大太小，那都起不到保护作用。同时呢，这个头盔尽量呢，前面的帽檐与眉毛是一个平行的，如果太高，对前额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么太低，看不见道，
1: 挡视线了。
0: 同时呢，这个三角区域要把耳朵搁在这里，这样会比较舒服。系绳一定要系紧。然后这个绳距离下颚要有一指的距离，
1: 我们男同学可以360度展示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安全知识不光是要学会，而且要不断的实战。在我们开学第一课的这么多年的普及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很多交通安全知识。大家还知道什么叫内轮差吗？有同学点头，有的好像有点茫然。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复习一下什么是内轮差。
2: 路口湿滑的这片黄色月牙区域可不是车辆等候区，这是大型车辆的转弯盲区，也被称作死亡弯月。

0: 大型车辆呢在右转的时候，前后车轮转弯的轨迹不同，会产生一个内轮差。那么在前后车轮不一样所产生的这个轨迹中间的区域呢，我们也施化了一个橘色的涂层，这个呢就是一个弯月形的危险区域。在这个危险区域之内站立的话，是一定会被车辆的后轮带到的。
1: 大家看，我们做的这个现场试验跟我们道路的危险情况真的是相差无几。开始，
2: 我们把假人和自行车放在内轮差的危险区域内，一起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1: 大家看，前轮距事故的场景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但是后轮已经把道路当中的假人和自行车碰撞碾压。
2: 在此郑重提醒非机动车、摩托车和行人，通过路口千万不要强行超越正在转弯的大型车辆。

0: 其他人其实也一直在问，都挺紧张的。
1: 大姐，你们是什么手术啊？
2: 我们是肠息肉。
1: 肠息肉啊？
2: 嗯。
1: 哦，我是胆结石，摘除胆囊。
2: 那你这得住几天？
1: 你说是24小时？您看过《健康北京》吗？我是这个栏目的导演
2: 啊，
1: 就我们做健康节目嘛，
2: 健康这一块，
1: 对对对，所以也想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大家就知道胆囊就胆结石手术是怎么回事了。
2: 对呀，做一些宣传。
1: 嗯，对对对，
2: 有些个知识传播一下。
1: 对对对，看，
2: 挺好的。
1: 哎，拍一下阿姨。17床。哦，我是17床。哦，曾真。哦，您跟我术前谈话是吗？
3: 对的对的。
1: 哦，好的。
3: 坐。
1: 好。
3: 有什么不舒服吗？
1: 没有，有点胀气，算不舒服吗？从昨天下午开始。
3: 你这个胆囊结石多少次？
1: 得5年了吧。
3: 这5年之内没有说右侧腹部疼？
1: 3月8号胆绞痛急诊了。
3: 在之前没有过是吗？
1: 嗯。
3: 当时吃什么油腻的东西了？还是
1: 吃了个火锅。但我以前也老吃火锅都没疼过。
3: 没有恶心过？
1: 没有。
3: 也没有发烧寒战？
1: 没有。
3: 眼球啊，包括你那个
1: 有点想吐，有点想吐，但还没到吐就去医院。
3: 麻醉评估过了啊。
1: 嗯。
3: 哎，动个15分钟之后就接病人了，我这搞定了。
4: 他大概10来分钟，他就能来接病人了。
5: 因为胆囊结石也比较大嘛，比较大，它容易出现这种，一个是症状，就是反复的疼痛。每个人疼痛不一样，有的人很重，有的人很轻，但是他会频繁的会发作，而且他比较年轻嘛，你像这种这么大，这么年轻的这么大的结石，
6: 对，
5: 将来肯定是需要做的。
6: 嗯。
5: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有癌变的风险，结石越大，发作的越频繁，癌变的比例就会越高，所以就是从控制症状、预防癌变这两个这个角度去做这个手术。因为它结石也确实太大了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微创的胆囊切除，肚子上打眼，把这个胆囊完整的切掉，连胆囊啊带结石啊就一块儿出来了。
7: 胆囊跟胆管它是有一个比较细的，这个叫胆囊管，从这儿切断，这是上夹子的，
8: 所以就是，
7: 然后上边呢，在胆囊三角这个位置呢，有胆囊的动脉，
8: 是一样的道理，你也通过这个管，
7: 胆囊动脉供应胆囊的血运，把胆囊的动脉断掉。肝脏跟胆囊中间它是一个粘连，有一个这个纤维粘连，然后把它分离开，整个胆囊就下来了。
5: 手术分4级，我们这是个3级手术，所以我们科这是我们科最小的，但是是个3级手术，所以从传统意义上是个大手术，但是它流程比较成熟，所以又通过微创的方法，所以它就不需要术后恢复那么久，回家慢慢恢复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线，也不需要带管，主要的风险有几个。因为只要涉及到手术它都会有风险的，就是手术是一个最主要的治疗方法，但也有一些替代的，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坚决拒绝切胆囊或坚决拒绝手术，他就只能每次发作去急诊输输液呀，然后吃点口服药让这个症状好转，但是他对结石本身没有什么作用，对将来的癌变也没有预防作用，所以手术是对这个病，对这种反复发作的胆囊炎最好的一个最彻底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9: 这是我们的这个肚子哈，这个是肝脏，肝里面这些跟树杈一样的就是胆管，然后呢这个是胆囊，这个大的是胃啊，跟胃底下连的还有很多的就是肠子了啊，这个胃和肠子之间夹这个三角形的是胰腺，正常情况下呢是肝脏来产生胆汁，分泌胆汁
6: 啊，
9: 然后往下排，沿这个树杈到树干，最后存到这个胆囊里面去
6: 啊，
9: 然后等到我们一进食物，胃里一吃饭了，它就会给胆囊一个信号，胆囊就会收缩一下，把它存的这个胆汁和储存浓缩的胆汁就给再给挤一下，再挤出来，这样往下往下往下，这都是胆管通过这个口进到肠子里去了，所以就是可以跟胃里的食物就混合了嘛，
5: 胆囊结石时间长了的主要风险就是这些大石头它掉不下去，但有一些小碎

0: 扎，有时候潮声看不到一些细的，它可能会随着胆囊收缩会掉下去。
1: 嗯，
0: 这样掉到这里面，比如说它就不是胆囊炎了，就变成胆管炎。甚至是有的时候卡到这个，它不有个共同开口吗？卡到这儿，它不仅把胆汁下不去了，这个胰液也过不去了，就会出现胰腺炎。这个就叫做胆源性的胰腺炎，这个就是全世界最常见的胰腺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结石。看似两个特别远的器官，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胆囊切除？就一个是要预防小结石掉下去，要预防大结石的癌变啊，所以是因为这几个原因要去做这个手术。就胆道系统是变异率非常高的一个脏器，是这个手术固有的一个大概小于2%-5%发生率的一个问题，胆管损伤。所以这个是大家不管是医生病人都不愿意碰到，全力去预防的。主要取决于他自己有没有变异，第二炎症重不重。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愿在炎症期间去做这个手术？炎症期间有时候这个间隙啊都完全跟浆糊一样糊在这儿，你分不出来会增加这个风险。所以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急诊求着我们做，我们说你得等等，你得炎症消了再做，就怕出这个问题。
2: 是您亲自给
3: 我来做，我来做，
2: 哎呀，
3: 我来做。
0: 这是从里面取了个大的石头，这已经打了很多年了，应该是。
4: 我就要去手术了。
5: 没事，不要紧张。
6: 你紧张吗？
7: 我是有点紧张，他不紧张，我有点紧张。这多少是摘一个器官嘛，是吧？还是有点那个什么？
2: 希望今天
4: 麻醉氧气哈，您正常呼吸就行了。您刚想说什么？
2: 我说希望今天麻醉医生可以一直坐在凳子上玩手机。
4: 身高体重有多少呀？
2: 身高163，体重69公斤。
4: 准备麻醉了哈，困了就睡觉。困了就睡吧哈。出生每次好像。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
1: 早再次上场。
2: 作为这些钱来说，对于我来说无所谓，
1: 都是身外之物。
2: 身外之物无所谓，
1: 就是还跟他们沟通。
2: 主要就是说这个情。
1: 哦，主要是兄妹情。
2: 如果说有，分不分两
1: 把？那您跟三妹妹沟通一下，看看她有没有这个情啊？
2: 我对他们有情，他们对我有没有情，那是他们的事儿。
1: 老二，哥哥对你有情，你对哥哥呢？老二，你能回应哥哥吗？
3: 我不知道我怎么说了。
1: 是有，或者是没有了跟哥哥？老二可能不太好好表达，是吧？那老三呢？
4: 有。
1: 跟哥哥还有情的。老四
5: 有。
1: 刚才你看哥哥一上场，拍了拍老四的肩，说别难过，有话好好说。哎，这大哥有大哥的样儿啊。老二，你为什么你跟大哥有特别的过节吗？
3: 没有过节。
1: 那为什么跟大哥没有感情了呢？你是生大哥的气吗？
3: 对。
1: 也有委屈是吗？
3: 我肯定有委屈。
1: 大哥，
3: 跟家里不就爹爹吗？非往这找爹爹来？你说你就哥哥的，
1: 老二
3: 还有情，谁没给你？谁说不对你没有情了？
1: 老二控制一下情绪啊。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处理家庭的一些矛盾纠纷，这很正常，这不丢人，反而说是矛盾纠纷搁置不解决，反而不好。但是大哥，你听到了吧？老二人觉得你作为大哥没有把家里这些事处理得好，对你有点怨念。大哥，你怎么回应老二啊？
2: 主要是他们的这种思想啊，没开出来，没放开，也没说呢把这些事情呢都想得那么透彻，是不是？
1: 那你给他们解释解释呗。
2: 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我们四兄妹来讲，各有各的家庭了已经。作为个人的家庭来讲，我就不能说别的了。作为我们兄妹的关系，我认为没什么隔阂。
1: 就是小家有小家的问题，大家没什么大问题。
2: 家庭的事情是自己家庭的事情，作为父亲不在了，这一阶段我对他们没照顾好也好，没关系也好，那是我的。
6: 大哥，哎，刚才您说那话我得回应一下。您兄妹四人，有些话呢，三个妹妹没有放开，是吧？有点说这个，我听这意思是掖着藏着，还是说没说出来，是这意思吧？
2: 他们自己都清楚。
6: 清楚什么？
2: 他们自己都清楚。
6: 清楚房子的事吗？
2: 我帮过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都清楚。
7: 他说了，他说您结婚的时候什么做被子呀，他找人呀，出钱，他确实跟我们说了。一是有没有，二是您认不认可，三是您感谢不感谢他。
8: 因为当时我是不想，就是不想办，但是又分得让办。
7: 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哥哥就摁着您三位，就得现实马上答应，就得来，是吧？
3: 对。
7: 他在家里一直是这种角色吗？
3: 说
7: 一不二，或者
9: 大哥或许真的不知，其实几个妹妹并没有忘记他的好处，只不过大哥的独断专行让妹妹们有些厌烦。
6: 那大哥是我呀，我听完了以后，我想多了，我觉得您说他没放开，这么多年。您家房子的事儿到底是谁掏的钱？老人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是您没说清楚啊，20多年都没说清楚。
2: 我就认准这百善孝为先，
6: 那您不能闷着呀，
2: 就是这一道理，别的话没有。我并不说我花钱了我就所得，是不是？如果说要是83年那时候买房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到现在也是这种情况？我可以不要给你们。
6: 那我现在问您啊，
2: 是不是
6: 要是均分的话行不行？
2: 因为现在
6: 均分的话行不行？
2: 均分我这钱怎么说呀？
6: 那我问您啊，
2: 是不是
6: 您那个钱您是上我们这儿来是讲理来还是讲法来了？您那钱
2: 讲理来了。
6: 讲理来了，那我跟你讲理啊。我帮着您妹妹讲理，他们仨说不出来。您当年跟家里边拆迁那套房要讲理的话，算不算是您得了家里的好处？他们啥都没有，
2: 他们都结婚走了。
6: 他们是不是没得着？
2: 他们都结婚走了，那是母亲给我的，那是跟那儿说的。
1: 老三问您，那他为什么没有他的这拆迁？
2: 那个时候是母亲分的房，是我母亲的房，
1: 母亲做主的。
2: 是我们六个孩子都在那个屋子里都住不了了，母亲正好赶他们单位
10: 职工宿舍，
11: 我的户口也在那。

0: 听老三说，
1: 妈也说了，给了我一间。为什么把我户口搁那儿？为什么别人的户口没在那儿？
2: 这我跟你说，母亲跟我说的是，你结婚走了，户口随你就走了，
1: 没有，
2: 就把那儿搁那儿了，
1: 没有。
2: 那是你那么认为。
1: 但是你找过我呀？啊？你找过我？
2: 我找过你。
1: 对呀、啊，你说的。
2: 什么时候我找过你？
1: 你说的分房倒是有你一间。
2: 你说哪儿？你先去留
1: 十五平米啊，就你那十五平米。
0: 你回答小妹的问题，你当时跟小妹说了有她一间，
2: 没
0: 有这事？
2: 我没说过这些话，我说过什么话？
0: 老三他没有跟你说过。
1: 我的
2: 为了这个，为了父亲母亲给我这间房，就是让我娶妻生子的。
1: 但是我的户口为什么别人的户口没在那？
2: 你那时候多大呀？
1: 我的户口多大？啊，83年我多大？
2: 那你自己说，
1: 我户口多大？
2: 那40年前的事情，你都能说出来这房来？
1: 对呀、啊，
2: 你能想得那么清楚吗？
1: 但是妈为什么把我的户口搁那儿啊？
2: 那就是不需要挪动户口了。
1: 那我为什么
2: 就从那儿就走了？
1: 那人家的户口怎么都在那上面？
2: 谁呀、啊？
1: 别人的户口为什么都在那上头？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为什么我在那儿啊？
3: 因为拆迁啊，咱们户口拆迁是吧、这个都是家庭大事儿。我想说什么呀？
2: 那是母亲的所说的话，让他把
3: 户口搁这儿。母亲让您住没毛病，母亲让他落户也没毛病。
2: 对、啊、
3: 我是想说，拆迁这么大的事儿，您提前，妹妹有情绪啊，也理解一下。拆迁的时候，您打声招呼啊，就是毕竟他户口在那儿，您交代一下说，哎，你看这户口没有，啥也没有，一分钱也没有，一个面积也没有，那当年是不是就认了，对吧？这现在黑不提白不提的拆了，这户口也没了，就这块儿是他永远都觉得未知之谜。
2: 拆的时候我是经手人，完了以后跟他说过。
3: 说过吗？
1: 没有，他
2: 说过拆迁。
1: 拆迁你应该给我一
3: 房子。有没有利益跟他说了吗？啊，
2: 没有。
1: 拆迁你应该给我一套房子、啊、
2: 这就是说你到时候结婚户口一走也就走了，没有这方面的什么，不享受这个老大夫说这房子没有，因为就15平米。
4: 其实他就应该把他这个15平米怎么回事跟我们三个人呢说一说。
0: 那刚才哥哥解释了，你们现在还是不清楚。
5: 现在他解释了半天，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具体的房在哪儿，分了多少，用于是妈妈的这个房有没有我们的份儿？说没我们的，你怎么跟我们解释？
0: 老大，
4: 有没有拆迁费呀？
5: 对呀、啊，你说这就理的说，爸爸这房是你交这钱交的那钱，这你这钱。那么多钱是你交的，你怎么交的？你怎么来的这钱去交的这钱？
0: 来，让大哥解释一下，三个妹妹对你有这个质疑。
2: 这个3万多块钱吧，是不是说这3万多块钱呢？
5: 甭管多少钱啊，你不是说那这又是水电费吧，又是房租吧，又这那，我说还是什么什么什么暖气费吧，这什么都是你交的钱。
2: 这个、
3: 大哥有什么部分需要你解释？
2: 你跟家乐生活，你用不用交水暖电？
5: 对，那你跟那儿住没跟那儿住？你跟着父母一块住没住？你住的就你就应该掏不掏？你是不是应该这掏？
2: 掏不掏是我的应尽的义务。
5: 对呀、啊，
2: 是我当儿子的责任。你这叫
3: 老大
2: 说什么呀？
3: 那个
5: 你说我说什么呀？
3: 当大儿子
2: 有那种说法吗？
5: 那你说你证明你交的钱，那名字是你的吗？
2: 这就没法说。
5: 对，是没法说，
2: 没法说。
5: 我想了，要是说这名字是爸爸的，那你说你交的钱，那我那阵不跟你说了吗？要是你交的钱，我说那咱们这房子卖了，平均分。3/7/1，你要说这房子是你交的这钱，那把这钱给你，那你还不想说这房子是这个钱给你这么多，你的还要这个是说的意思是利息似的，是吧？你还说要买套这么大的房子，剩下是我们的，那你说你做哥哥的，你想过我们姐仨吗？我们姐仨不比你困难吗？谁的条件比你好？
2: 我帮过你们没有？
5: 你帮过什么了？你先说说。
2: 帮过你们没有？
5: 你帮过我们什么？
2: 我还少帮你们了吗？少帮过你吗？你想想。
5: 想，我想了，我想了。你做哥哥的，你应该帮我们的。你当哥，你不是讲话叫什么呀？刚才你不是说什么长兄为父吗？
6: 不是，到底他帮过什么事儿？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啊？凑钱买过房啊，还是怎么？
5: 没有。
6: 还是说平时咱们就是
5: 帮我们什么了？
6: 人情往来，
5: 我没帮你啊。
6: 我再提个问题啊，
2: 我都不想说，
5: 能说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了啊。
2: 我那110上哪儿去了？谁给我开走了？
5: 我们
2: 让你挣钱去，养你们仨家庭。
5: 我们挣什么钱啊？
2: 你们两个下岗职工，啊？
5: 我没下岗，我下了岗，我自己也去挣我自己
0: 好
5: 那个什么的。
7: 大哥避重就轻的回答，激起了妹妹们的怒火。
0: 刚才我觉得就是清河这个15平米这个事儿，大哥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一会儿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底下可以再问问。现在有关知春里这套房，三个妹妹已经很明确了要多少。就这个事儿，大哥，你跟三个妹妹商量。老二刚才说了，他要1/4，老四人家贡献大，但也要1/4。老三好像有点特殊，想跟你要一边多吧，是吧，老三？
1: 对。
0: 那就这个事儿，你们商量一下，大哥。
2: 我岁数这么大，我就想啊，找一间房，我能住。哪怕狗窝呢，够我俩的安身之地就齐。我没说多少钱，
0: 这个给您200万，您买一套房去行不？啊，给您200万，
2: 跟哪儿买？
0: 跟哪儿买的不管，给您钱就完了。
2: 那我那个，我上天津买一次
6: 啊？不用不用不用，大哥，来来来，
2: 那不就远了吗？
6: 200万，我告诉您上哪儿买啊？啊，200万往远了说，郊区肯定能买。
2: 是、啊。
6: 往近了说，来听我说，往近了说，丰台那边也能买。
2: 对。
6: 南三环啊西螺园那儿都能买。
2: 我岁数大了，嗯，我在海淀这儿的医疗卡跟这儿。
8: 就是，清河的这15平米，他已经都占有了。
9: 正是他占有了，所以也没更多的再分给他。如果按照法律上让去走法院的话，正常的话说尽赡养义务更多的，能从证据上表明他尽了更多抚养义务的话，正常的话是40%、20%、20%、20%，是这样来分的。那我们也考虑到了哥哥拿到了好处，但是您说的这个就是什么您的户口在里面，他已经就是这个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你再往回追也追不出来了，他已经过了两手了。
6: 从法律上来说呢，现在这套房子，知春里这套房子，是在被继承人名下，一般来说司法实践当中就是均分，没有遗嘱嘛，对吧？这叫法定继承，均分的结果就是每个人是25%、1/4。那么这里边法官会考虑的是赡养。赡养这块呢，刚才我们也重点考察了，您跟老人一块住，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啊，跟老人一起住，他肯定尽的义务会更多啊，这个是司法实践当中认的。可是您家呢，三个姑奶奶也都赡养老人，同时老四对于老人的赡养还明显的多，对不对？所以
2: 我不说
6: 啊，那您听我说，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从赡养的角度来讲，如果要是说给您倾斜的话，我觉得通过赡养这个层面可以给您争取，比如说给您争取到30%。那从您出资的角度来说，非常明确啊，您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打官司的话啥也没有。这是法律上，我估计你们啊多少也了解一些。那么我们现在说完法律，咱说情理的事儿啊。情理上来说，我们能看得出来，大哥您确实是孝顺，而且呢父亲母亲有什么事儿愿意跟您商量，所以呢您说您交过这个3万多块钱的这个购房款，我们不做恶意的揣测说您是不属实的，我们希望就是这么回事儿。
10: 我刚才跟大哥那边呢谈了一下，说实话我们今天的调解啊还是尊重你们家的整体事实，就是特别是考虑到之前拆迁的事儿，拆迁那个事儿，说句非常简单的啊，你们打官司赢不了。刚才我跟他谈完了之后，我也问半天，他是45%，他想要40%，啊，我相信这个已经比你们在家里边进步了很多了。在家里边，他不是刚才一直说自己要买套房吗？
9: 是，
10: 那可能要占到这个房子的大部分了。
9: 对，
10: 所以他已经降下来了。45%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往下降。可是你们这边呢，我建议你们再提一提。
2: 首先啊，带着三个妹妹到这个平台来，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对我这三个妹妹，对他们都认可。我作为老大，在我母亲病故之前，教给我一句话：
0: 好，
2: 要让我带好他们仨。
0: 让您给他们仨带好。
2: 要让我照顾好他们仨，这是现在了，我还履行我这个诺言，就齐了，是不是？但是呢，情终归是情。我对他们的情，他们对我的情，个人都有情分，都知道。人对心，心还能对人呢？
10: 那
3: 是这样子的，我们法律上规定啊，就是赡养，对老人赡养义务尽到较多的，我们

0: 在分得遗产的时候可以适当多分。
1: 你们家这个事儿呢，原来不管谁得过父母的恩惠，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应该翻篇了。目前父母留下来的只有一套争议房，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法定继承，各占四分之一。但是刚才专家也提出来了，贡献大的或者是原来有过出资的能不能多分一些呢？所以经过几轮的调解，大哥这边呢拿到34%，剩下的66%你们三姊妹均分。也希望你们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在我们这儿公益免费的，大家达成一致，能够签个协议，按协议执行。不希望你们兄妹之间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就是一个官司三代仇啊。所以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对于这个方案，老四你同意吗？
2: 我同意。
1: 老三？
3: 那就这样呗。
1: 老二？
4: 嗯，同意。嗯，
1: 三姊妹同意了，关键就在大哥了。大哥大嫂，我不知道你们两位谁做主。大哥你同意吗？
4: 可以。
5: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兄妹四人终于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围坐一处，郑重签下了调解协议。相信经此一遭，他们的亲情关系会比从前更坚固更牢靠。
6: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7: 看不见摸不着，却如影随形，彻夜难眠，身心俱疲，耳鸣患者备受折磨。
8: 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24小时时序不停地响，
9: 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
7: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回清净世界。
8: 我们跟他打到第6针的时候，他的症状就基本消退了，
9: 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带您摆脱耳鸣。
1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金丝凝柱，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5: 他是喜剧界标杆，国民级笑星。
11: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5: 他塑造经典无数，陪伴几代人成长。哎呀妈呀，
11: 花儿又尿了。
5: 他在舞台上驾轻就熟，在生活里却为儿子操碎了心。
12: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
5: 谈及儿子巴图，他总说这孩子不懂事又太懂事。
13: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5: 记忆为您讲述幸福一家亲，宋丹丹的家与情。
14: 有些事一生一遇，
1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4: 有些事一遇一生，
1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7: 宋丹丹的身影呢，始终是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她用欢声笑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宋丹丹的人生轨迹，我们总能发现她的人生始终由极致的理性 和极致的感性交织勾勒。理性上呢，为了叩开北京人艺学院招聘的大门，他曾经毅然借钱奔赴考场，最终凭借着姣好的容貌、自信大方的演绎，成功赢得了老师们的青睐。而感性之下，这位看似目标笃定的女性也曾经有过少年时离家出走的叛逆瞬间，让人生多了几分鲜活的底色。
18: 1961年，宋丹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恩爱，兄妹融洽，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让宋丹丹的童年充满了欢乐。但是在学校里，在小伙伴中，他却常常遭到调侃，甚至是嘲笑。大家都叫他金丝猴，罗马尼亚人，因为他头发金黄金黄的，鼻子还特别大。有一年西哈努克访华，迎宾队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逐个从老师的手里领过花环。远远的，宋丹丹就看见有一个花环特别的丑，她知道那个一定是自己的。果不其然，轮到她时，老师毫不犹豫地将最丑的花环递给了她。不仅如此，宋丹丹的哥哥姐姐们也常常拿她开玩笑。
19: 因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哥哥，我最小的姐姐跟我都差6岁，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夹在眼睛里，都认为我是那个最不开窍的、最笨的、不屑于被他们看的那个。就是我小姐姐就老说我，她的印象里我总是哭着浪着大鼻涕就回来了，然后她就得撸胳膊挽袖子说谁又欺负你了，她就得出去为我打抱不平，所以他们是非常看不上我。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哥哥就没怎么认真看过我一眼。
18: 小时候在哥哥姐姐眼中有些笨拙的宋丹丹，却是个很有主意也很调皮的小女孩。
19: 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嘛，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就进一步的恋爱加深，这个情感也加深，然后这个自己也在不断的成熟。可是呢，就这个学业呢，是一天没好好都没有好好复习。然后就这时候呢，我就决定走，我也不知道我要上哪儿去，反正我就偷了家里80多块钱，然后就到了青岛，然后找到我姑姑家。然后就有一天我肚子疼，肚子疼得特别厉害，我就睡觉了。睡觉，然后朦朦胧胧之中，我就觉得有人在摸我的头。我一睁眼，我爸爸站在床边，手扶着我的头。然后我爸爸就一句都没说我，就说你就好好玩吧，爸爸再给你点钱，你在青岛再玩几天。我爸爸就在青岛陪我待了大概2天，然后他就先回北京来，然后还让我在青岛又玩了几天。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姐姐一直挺不原谅我的这件事儿。我小姐姐从来都对我特别愤恨，就提起这事儿，就是你太不像话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放声大哭在家里，然后我跟大姐和哥，我们三个人都不能回家，就一回家你们就必须出去找，就不可以，因为他们只要回到家里就等于没有希望了，他们只要在外面还在找着，就有可能找到我。我爸爸确实非常的难过。
5: 当时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离家出走的叛逆女孩，却打定主意借钱参加考试，命运的齿轮由此转动，她最终叩开了仁义的大门。
19: 然后我们院的一个女孩子告诉我说北京仁义在招学员，我就说北京仁义是干嘛的，她说北京仁义是一个话剧团。我说唱吗？因为我觉得我不太会唱。她说不唱，就是演话剧啊。当时我还记得是2块还是2.5块报名费，我只有5毛钱，我又不敢跟家里说，因为你要跟家里说你好像又不专心高考。然后他借了我另外的钱，我们才来报名。然后考试初试的时候，我就很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然后让我那个我就念了我那份报纸，然后他让我跳舞，我做了一段广播体操。
5: 考场宋丹丹的体重成了面试考官唯一的顾虑。面对质疑，宋丹丹恳求老师给自己半年时间，如果试读期间瘦不下来再开除也不迟。

0: 我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床，让他做梦。
1: 巴图是好像就是性格特好，比如说通知
2: 你了。哎呦呦，不麻烦，瞧您说的啊，我送您。
3: 好，哎，
2: 少华来了，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先介绍镇长啊，这是咱们南田镇的金副镇长，这是我发小，叫龙少华，他在化工厂保卫科副科长。
4: 金镇长啊，
5: 你好，你好，
4: 幸会啊。
5: 那行，你们有事你们先聊着
2: 啊。好了好了好了，镇长，那您慢走。
5: 好好好好，
3: 不错。
5: 哎。
4: 哎，这会所现在了不得了，镇长都得托你办事儿了。
2: 嗨，能托我办什么事儿啊？这不是阿胜走了吗？现在正跟咱商量这阿胜奶奶后续的事情呢。嗯，
4: 你是个好官啊，这事还亲自办，
2: 人不错，好领导。
4: 嗯，啊，给你带的。
2: 嘿，我这一年敬喝你的茶了。哥，那事儿我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太好弄，这又是涉毒，又是海关的，我都打听了。
4: 我哥肯定跟毒不沾边儿。我找你啊，不是让你帮忙捞他，你就帮我打听打听，他什么时候能调回海关那边处理，我心里有个底。
2: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不还是牵扯到人命吗？
4: 不是人命，跟我哥更没关系了。他从婚礼上被带走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是有个同学刚调到缉毒这边，可人家刚调来我就去麻烦人家，这不太合适吧？你说呢？哎，
4: 你呀，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怪你们家苏丽天天看不上
2: 你。那你这话说的，那这所长你来当呗啊？
4: 我要调到公安肯定比你强，我还用你帮忙？
2: 你瞧你话说的，你要调到公安，那我求着你办事呗，行不？
4: 办事肯定比你强。啊，这忙能帮吗？帮我哥把药带进去，他胃不好，我怕他犯病。
2: 这事行，没问题。哎呀，是这吧？我过两天请我那个同学吃个饭，我帮你打听着，行了吧？
4: 这才是我辉哥嘛。
6: 孩子呢？
7: 休息室睡着了。
6: 你这上着班呢，坐着呢。
7: 没事，哥，你给我介绍这个工作真特别好，这个老板娘对我也特别好，让我带着萌萌。现在我自己能赚钱了，这个咖啡我请你喝。
6: 挺好。嗯。小云，这段日子你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东西拿回去。那奶粉，这衣服给毛毛的，等我让他试试。这是妈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不让我告诉你，你戴上肯定好看。
7: 哥，你要去哪儿啊？
6: 有一大老板，人挺看得起我的，说要带我出去做生意。这不，妈妈也大了吗？以后用钱的地方多。
7: 那你啥时候走啊？

0: 这走的挺突然的，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
1: 你还不放心我呀？还怕我回不来啊？没事啊，等我那边安顿好了，第一时间告诉你们。要那男的再来找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吗？

0: 哪儿啊？
1: 哟，你好，李磊，
2: 辛苦了啊，
1: 在楼上，
0: 走吧，哎。那个，他这儿现在什么情况啊？
1: 顾美欣这个人吧，生活比较简单，这么多年一直在工厂上班，一个人拉扯孩子也挺不容易，七八年了，一直在这住着。
0: 七八年了，
1: 对对对，
0: 这中间没有什么人经常过来找过他，
1: 都是一些工厂的人。哟，小秋，写作业呢？你妈妈呢？
3: 在里边呢。
1: 行，写吧。
4: 美心，我们是西岗公安的，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5: 孟汉秋你熟吧？
4: 他犯了点事儿，可能会判死刑。我们了解你跟他之前的关系，所以这次来呢，希望你能配合一下，因为他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0: 走，我以后还要带我儿子去补习班。
1: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一下。
0: 我不认识他。
2: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次来只是想跟你说，如果有机会的话，
1: 让小秋
2: 见他父亲最后一眼。还有，我们去过你父母家，你母亲很想你。

0: 嘿，都是我爱吃的啊！凤梨进口的，你买的，够下本的呀！哼，我受人之托，受人之托，我父母死得早，我无儿无女，无亲无故，你受谁之托？
1: 见见你就知道。进来吧。你怎么来了？进来。背吧，大点声。天行健。
2: 君子以自强不息，必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反身修德，龙战于野。其血神皇，无凭不卑，无往不恃。君子以剑。

0: 你几岁了？
1: 八岁。
0: 八岁。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叔叔。
0: 你叫什么呀？
1: 顾念秋。
0: 走啊，带走。
2: 顾念秋，
3: 自强不息，好少年。
0: 再见。

0: 没想到自己还有个儿子吧？像你吗？谁？他？你？我觉得不像。你觉得像？我也觉得不像。头发比你多，前途比你光明。 小杨叔叔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现在上二年级了。前段时间期中考试，语文考了98，数学考了100。班上老师同学对他都挺好的，没有因为是单亲家庭而受到影响。从小，顾美星就跟他说，他爸是个消防员，有一次出任务的时候牺牲了。 是英雄，那不挺好的吗？挺好的。哎，你说现在的孩子记忆力怎么那么好啊？比我们那会儿真是强多了。我记得我那会儿记那首《床前明月光》就4句话，我花费了一个寒假才记住。哎呀，那记忆力！
1: 哎，刚孩子念的那个那句是“罪大而不可解”，怎么理解呢？我个人理解啊，有的罪啊，就一次，必遭惩罚。它不是积累的问题，关键是不可解。谁不可解？内心不可解，谁的内心不可解？
0: 这孩子今天见了你这么一个叔叔，他回去心里不琢磨吗？你想说什么？我明白。什么解不解的呀？啊，我是要下地狱的人，那怎么能再要一个呢？你说是不是？明白。你是在乎。 这江湖上的名号，是吧？替人死扛，这日后提起你大邱，够爷们儿，够仗义。都什么人在乎你提起你呀？不是你解不解脱，是孩子怎么看你。
2: 他才8岁，他懂得什么呀？
0: 你错了，你以为呢？8岁的孩子，我儿子9岁。 比关键球大1岁。前些年我坐卧底的时候，整天不着家，见不到孩子呀。那时候他4岁半，整天问他妈：“我爸是谁？我爸是干什么的？”他妈说：“你爸是警察。”哦，警察。打那以后老喜欢戴大盖帽了，见人就敬礼。上了小学。 同学们老欺负他，为什么呀？因为我这个爸爸从来就没在学校出现过。更可气的是，同学们都说他爸是杀人犯。<笑>
2: 他信了，
0: 信了好长时间。
2: 那你这当爹的也不太合格啊，你说是吧？是。 不合格，我有时间管他吗？
0: 都是你们这帮毒贩害得我整天整天不着家。

哎，昨天儿子回来了。我早早就下班了，我去菜市场买鱼、买肉、买虾、买鸡，想给他做几道他喜欢吃的菜，结果就这样了。不是我厨艺不行，一年就见他三次，三次面

0: 大邱，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担心你儿子未来走上你这条道吗？
1: 我不担心。干贝多好，君子贝挺好。
0: 你是不担心记忆力吧？8岁孩子记忆力能说明未来他什么都好，能说明他走上正道，你真不担心？哎，万一这姑娘秋觉得你这个当爸的替人扛死罪仗义够爷们儿，她说不定真以为你是英雄呢。想过了没有？

0: 你我都是当爸的，是不是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善恶？我有机会，你也有。
1: 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啊。

0: 报告审判长，庭准备已完毕，可以开庭。
1: 全体坐下。请法警将被告人孟汉秋押上法庭，并解除谢具。
2: 被告人叫什么名字？
3: 孟汉秋。是否在十天之前收到西岗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书副本？
2: 收到了。
3: 那么起诉书中载明的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以及户籍所在地住址是否正确？正确。
2: 今天依法对西岗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孟汉秋，贩卖毒品、故意杀人一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
4: 猴哥，饭买回来了，赶紧吃点吧。
2: 赶紧的。
4: 你们先吃吧。趁路加满油了吗？
2: 加满了。
4: 我一会儿出去一趟。
5: 哥，用我赔你不？不用了，再过几个小时结晶了，你们这儿看着点儿。
2: 好嘞。
5: 下面，请公诉人举证。1995年5月25日，孟汉秋经中间人介绍认识了商人廖品瑜，双方约定立即下行$200万的海洛因毒品交易。
2: 同年7月12日，孟汉秋将十公斤的毒品。你觉得行吗？你出的主意你问我。你觉得行吗？二姐叫甭错了，我要试试。
5: 被告人，赵双喜交易的10公斤冰毒，你是否知情？
6: 不知情。

0: 我已经往回走了。
1: 嗯，转岗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就差填个表格签个字了。
1: 等你转过来，咱就是同事了。我回头让那个系统里的哥们儿到我家，咱一块儿吃个火锅啊。

0: 怎么了？有事儿啊？所里的事儿。我用一下你。嫂子什么时候回来啊？她不回来了。刘先生说要去你们家吃饭呢。
1: 不回来了，我俩离了。
0: 我用一下你电话啊。
1: 干什么？
0: 我给所里回个电话。
1: 离
0: 了也好。你们两个闹了这么多年了，都给对方留一条活路呗。你说呢？

喂，我王辉。啊，我现在在庐山华车站呢。我们快到翠微路了啊，你一会儿就到翠微路来接我。赵华，赵华，你干什么？赵华，赵华！

0: 就这吃吧。
1: 这池塘这么大，鱼肯定肥呀、啊。
0: 吃吧。老板在吗？有人吗？老板，我们在吃饭呢。老板，有人吗？老板，老板在吗？走。大壮，哎，那边怎么样？
2: 没人，没人。
0: 没人啊，哎，这边什么路？这来来来来来。

喂，怎么样？好，好，去医院做。

病人目前醒过来的概率不大，再继续住院呢也没什么意义。如果你们想出院的话呢，这两天就是准备一下。好，有什么需要就随时联系我。

0: 这个没名没姓的，把周老板吩咐了，那就大海捞针，我也得把他找出来呀、啊，要不我不白来了吗？
1: 好，嗯，大彪。

信他妈的信不过啊！不会，峰哥，信他够，绝对信他够。眼镜啊，眼神不好，看什么东西呢？他看得不透，看不到里面去。我还是不信你了。

咱们就是朋友了。

0: 我做生意的时候玩这个，生意做完了，东哥喜欢，咱换个地方好好玩。
1: 既然上我船了，那就得按我规矩办，不弄一口，生意没得做，恐怕船也下不了吧。
0: 干求啥呢？干求啥呢？吓死人了，真是的。按东哥的意思，行吧。

0: 冯老板，冯老板，我在。近几年同行说的太多了，理解理解呀。
1: 我怎么来这套，冯哥？我的地你也擦了，粉我也洗了。
0: 接下来，按按说，行不行？
2: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行啊。这翻倍，60公斤，备好货，我再来，我再来。
2: 哎，不，别找我怎么？哎，
0: 你他妈说了不算，你他妈说了不算，叫你个龙哥出来给我骗骗，
2: 行了。龙哥就在这儿了。

0: 我就是龙哥，龙哥就是我。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龙哥还有个秘密呢。
2: 哎，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林队，我跟林队说计划。林队，刚才还可以吧？不，全部都是VC啊！
1: 你也算是戴罪立功了啊！慢走。
0: 林队，我先走了啊！这是第四个龙哥了吧？西港俩，东港一个，年初我在西川抓的那个大金牙。我们不会一直走背字的啊！
2: 收队，九七了，普天同庆。

0: 两个季度，全市共查获毒品犯罪案件200余起，其中缴获海洛因337公斤，鸦片100公斤，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冰毒，304公斤，还有一些这个可卡因和大麻。破案总量和缴获毒品的数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和23.6%。其中缴获冰毒的数量即将超过传统的毒品海洛因。当前我们
1: 冰毒都快赶上海洛因了。
0: 所面临的这个社会环境，涉毒犯罪的国际化。
1: 你二队新调过来那几个还行啊？行啊，算上三节课，都成12罗汉了。前路漫漫呀，咱们走吧，他们接着走，到此取长。刑责将至。
0: 制犯者这个手段更加多变，毒品的产量不断提高，纯度不断提高，品种。

0: 你去管事儿了？
1: 是，跟我说。
2: 行，我们管事儿的。
0: 大家都过来了，管事儿的过来了。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来，您说。
0: 听听管事儿里面说。
1: 您说。
0: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说了能算吗？
1: 我说了算，你跟我说。别着急，您说。
0: 行。
2: 行。
0: 你看，这就是你们厂子的水堵死我们村的鱼，这事儿必须得赔钱。
3: 赔钱！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凭什么说我们堵死？你有什么证据啊？
0: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在这逼逼逼逼逼的？
4: 你别演了，
1: 别动！
0: 我告诉你，你们厂子到我们村以后，我们村里就没有消停过，堵死鱼就是证据。今天必须赔钱！
5: 兄弟，这样，那个，你先把人撤了，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好商量一下，好吧？
0: 商量个屁呀，商量！今天要是不赔钱，厂子给你罢工！
3: 罢！
0: 罢！
6: 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
7: 这几天闹三号子，把咱们的排污管道给扰坏了。
6: 行，知道了。

0: 胡广平，又是你小子，你是打算二进宫是不是啊？蔡社长，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嘛？李人民警察，李子乡的人民呀、啊，你得站在老百姓这边吧？他们厂子，宽出来的污水堵死了我们村的鱼，你说这应不应该赔钱？大家伙说是不是呀？
1: 是。
0: 必须赔钱！
2: 就算是也不能闹事，安静！
0: 乡亲们，
2: 乡亲们。 大家保持冷静啊！听我说，我是区里面环保局的科长，啊，我来到这儿，大家就不用害怕了，一定要相信政府，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厂子里谁负责啊？
3: 我负责。
2: 你是厂长啊？
4: 我是长宁派出所的，我姓蔡，
2: 怎么称呼？
4: 我叫李木清。
2: 李厂长，
4: 这位是我们环保局的刘副科长。 刘副科长，
2: 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记得你们这儿原来是个饮料厂吧？
3: 是，去年刚转过来，
4: 不是本地人，什么地儿的？东港的。
3: 哦，东南省。嗯，
4: 你们这边这个环保许可证办了没？
3: 办了，还有。
4: 啊，这上个月的检测报告，环保局发了，我们所有的污水都经过过滤了，全都符合国家的排放标准。 法定代表人吴艳平。哎，我看各项指标都达标啊，怎么出的问题啊？哎呀，
3: 这是我们的疏忽。最近不是下大雨吗？那山上闹洪灾，那山耗子全都出来了，把我们那个污水处理器那个管线给啃了。回头把那个管线都给我拿铁皮包上啊！
5: 哎，
3: 你们做生意的，这要出了什么问题？
5: 群众有点情绪，很正常。
3: 该赔钱赔钱，是不是？事情闹大了不好。一定赔，一定赔。那成，刘科长，你们先忙着，那头我再去看看啊。
5: 行，好嘞，
3: 慢走啊。
5: 哎，邱主任，送一下。好，张总。
2: 哎呀，你看，我既然来都来了。
6: 要不带我到厂子里面转一转？行，没问题啊。来，行。会不会是个好香的，是不是？我们这么可爱，我们这么可爱，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呀？你说我们像谁呀？
7: 你说他长得像谁啊？
8: 像杨威。
7: 你还想让他干妈呢？说你是来看孩子的呀？你还是来凑显摆的呀？
8: 我不是刚好回西港参加一个稿件评比的活动吗？我看
7: 你就是顺便来看我的吧。我就是顺便来看你的。我来看我跟儿子的，是不是？哎，他对你好吗？你看认真一点。
9: 那些获奖都在后头呢。哎，乖乖，你喜欢吗？乖乖，叮叮叮叮。哎，师姐。
10: 呀。
9: 什么时候来的？
10: 刚到。
9: 好久不见了。
10: 是啊。这日子长得真像你。
9: 是吧？什么时候你也生一个？
10: 杨威，你看，我不着急。
9: 你看这像不像？

0: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0: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3: 三亿人参与，
4: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7: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拘无束地畅游。林，夏天洪水浸泡留下的痕迹尽刻在树皮上，直到冬天菌类还能在潮湿的树干上生长。气生根，让旱柳能够适应每年夏天丰水期洪水的浸泡。到了冬天，洪水退去，它成了麋鹿夜晚安睡的家园。冬至，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太阳还没升起，麋鹿就从旱柳林出发了。麋鹿是长江中下游湿地的原生物种，在濒临灭绝时被带回故土。

0: 现在，公鹿唯一的武器，头上的鹿角正在陆续脱落，等待长出新角。母鹿大多都已经怀孕，这是一年中麋鹿最脆弱的时候。水边的滩涂是它们隔绝危险的地方。棕黄的体色让它们与环境融为一体，类似于牛蹄的四足让它们能轻松行走在淤泥中。它们可以在这里悠闲地补充水分，缓解一夜的干渴，还能找到鲜嫩的青草。冬至，麋鹿换角的季节，也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忙碌的时候。他们需要在整个保护区收集麋鹿脱落的鹿角。
1: 哎呀，这两个形状很相近，这是一头鹿掉的一对，还有血印的，这是今天掉的。这都有六岁以上了，这角鹿，这头鹿年龄有点大了。
0: 这是判断麋鹿种群数量以及年龄结构的重要依据。寒冬造成的食物匮乏是麋鹿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为了预防可能到来的冰灾，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麋鹿种植了他们爱吃的食物。

0: 先生加入了这个所谓的理财交流群，从那时起骗局就正式开演了。群里天天有人晒盈利截图，几天下来陈先生心动了，决定先投一笔试试。
1: 那我先搞个10万试试，反正就算亏了也不是什么大钱。
0: 10万块投进去，账户里每天都是红彤彤的盈利。这时候所谓的专家主动找上门，问他想不想赚更多，还把他拉进了一个精英群。
1: 群里边呢基本上都是托。
0: 想进精英群可是有条件的，得达到一定的投资额度。陈先生正犹豫时，对方贴心地说可以帮他垫资，等赚了钱再还。群里那些投资者还在不停地晒单晒收益，陈先生彻底动了心。
2: 我觉得当时我就是被贪婪蒙蔽了双眼。
0: 可没过几天，陈先生发现投入越来越多，本金和盈利却怎么都提不了现。这个时候陈先生有点慌了，赶紧找客服。在陈先生的焦急等待中，对方又发来消息说陈先生的账户资金额度不够，再转一笔就能全部提现。这时候陈先生已经昏了头，正准备继续转账，恰好触发了反诈预警。
2: 重要的是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贪婪，不要想着去占小便宜，还有就是钱不要轻易的往外转。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李秋芬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哎，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视频博主，粉丝不少。我发现音频博主李某用技术手段复制了我的声音，以我的名义频繁发布音频内容引流，还拒绝了与我沟通。请问对方的行为算侵权吗？
5: 该行为构成侵权，声音和肖像性病一样，都是民事主体的外在表征。民法典第1023条明确将自然人的声音纳入人格权保护范围，未经许可利用 AI 技术复制合成他人声音，并且合成的声音足以让公众误认为是本人发声的，就构成对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侵害。本案中，李某不仅盗用声音，还以张先生的名义发布内容，同时构成对张先生声音权益和性命权的侵害，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
3: 观众吴先生借给邻居王大爷10万块钱，对方一直没有还钱。吴先生向法院起诉之后呢，法院判决对方向吴先生偿还全部欠款，并支付相应利息。吴先生想问问，如果对方拒绝履行还款义务，他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对方的退休金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被执行人没有按照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是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被执行人的退休金或者养老金属于其退休后的合法收入，属于责任财产范围，人民法院有权依法冻结扣划，但法院在执行时会遵循善意执行原则，在冻结扣划前为王大爷预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具体标准要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或者有关标准确定。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6: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7: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8: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6: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9: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1: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6: 每周六，转在北京，
12: 技术

0: 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条日午间版。
4: 说起最近发生的一桩家事，龙家姑嫂俩异口同声地表示不满，
5: 不打，不通知我们俩，
6: 不打。
4: 因为平日里疏于走动，这一家人之间的沟通显然并不顺畅。
5: 这不走动怎么走动啊？
7: 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别打电话
8: 了。他解决不了。
4: 其实不管多么棘手的事儿，逃避和搁置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说明原委，积极解决才是正理。
8: 就让他们上法院告了。
4: 宁可打官司也不愿意坐下来自行协商，这似乎是龙家小弟目前的立场。可打官司也有讲究，也需要事实证据和法律证据。
8: 肯定他有想法啊，他没就那个主要。
9: 我跟老二说，我说谁都不像，我谁都不像你们，我就像你。
8: 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吧，我就按那个遗嘱。
4: 龙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四个儿女之间一度相处非常和睦。即便后来大儿子不幸病逝，大儿媳田女士也一直作为家庭成员照顾公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龙家父母去世。
10: 你们兄弟姊妹之间，四个孩子之间感情怎么样啊？
11: 以前可好了，
10: 以前
11: 我特别爱我的弟弟妹妹。
10: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们感情还都挺好的。
11: 是很好。
10: 对父母的照顾上，你们四个孩子一样吗？你们是经常过去是吗？
12: 对，经常过去。我们每次送钱，每月去送钱，看不到人，
8: 纯在这胡说八道。
4: 大嫂田女士口中的她，似乎是指排行第三的龙家小弟，但追溯起来，这其中的内情也并非像大嫂所说的那么简单。
8: 告去吧，那没办法，
5: 一点理不讲。
8: 这一告啊，
9: 那您
8: 这性质就变了。
4: 伴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双方的关系能否得以缓和？现有局面能否出现转机？
8: 他这一告我，我拜拜了，不谈了。
9: 你这起诉还是很让您意外的，是吧？
8: 对，我100%有信心。
4: 双方对判决结果为何认知不同？
9: 但你几位觉得是你们赢了，是吧？
5: 对，他认为他赢了，我也不太清楚。哎，到底谁赢了？
8: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4: 这场官司到底谁赢谁输呢？第三条解释之打官司继续为您讲述。
9: 维持一个官司怎么能两个人都赢了呢？
8: 你看，您不懂。
4: 据了解，龙家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一处公租房，但打官司的案由却是一份新签的公租房承租合同。这份承租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无效，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纠葛却至今没有结束。
8: 这算作废了，我那房本都作废了，我说的话也作废了。
5: 每次找他去谈，去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去，让我们看看判决书。
10: 如果你们不配合，那你们这场战役注定要输。
4: 对此，排行第四的龙家小妹是这样描述的：
13: 就是我母亲怎么说呢？就是我母亲，在最后一次住院之后。不让我们陪护了。之前住院那个我母亲住院的时候都是让我们轮流陪护的。哎，完了最后一次呢就是不让我们住了。
14: 你描述一下他怎么说的。
13: 他就说不用了。
4: 龙家老父亲去世的早，从子女们对老母亲的晚年赡养上来看，龙家称得上是和谐友爱。不但亲生儿女们轮班伺候，就连双居的儿媳妇也参与奉养婆婆。只是不成想，这井然有序的一切却突然间被叫停了。
5: 身体出现状况了，完了我们
9: 四个人轮着
5: 就轮着。
4: 小妹说，轮班赡养被叫停只不过是个开端，接下来他们想多陪伴一下母亲也变得不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没提任何理由就不让我们去。
14: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啊？您告诉我。
13: 2015年。
14: 您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13: 2016年。
14: 2016年几月？
13: 9月4。
11: 9月4号。
9: 我母亲2016年9月4号去世的，她自己独占着这房子。
4: 前期采访中， 龙家大姐告诉我们，自从2016年母亲去世后，小弟便搬进了母亲的房子，这一住就是4年。他们多次对此提出异议，但小弟不为所动。
9: 都说对了，我说那你这房子得解决呀，你不能不解决呀。
4: 如果龙家姑嫂三人所讲的情况属实，那么小弟占房的行为确实有些令人费解。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6: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国峰。很多当事人在面对家庭内部矛盾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选择去起诉，到法院去找判决，这其实是很多公民应有的权利，我们当然不否认。但是去法院诉讼真的是我们解决家庭内部矛盾的最佳途径之一吗？其实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当事人双方已经走过法律程序，并且已经有过判决，但是对于这份判决书，双方却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那么同样一份判决书，双方的理解到底谁对谁错呢？而法院判决书真正的含义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往下看。
11: 我母亲2016年去世的啊，
15: 母亲
11: 去世以后，我二弟弟一直在那，全家一直在那住着，
15: 也有4年时间了。
11: 是的，是不配合我们。
15: 这房子位于哪儿啊？
12: 万全庄，
15: 海淀区是吧？
12: 对，万全庄。
15: 那位置很不错。
12: 对，
15: 那附近的这个商品房，它大概是价格多少啊？你们
12: 价格多少？要是前年的话，应该是在10万左右。现在应该在8万5左右。
15: 会跌点，对，8万5左右。
4: 前期采访时，我们了解到，这套目前被小弟占用的房子是1992年龙家父亲的宿舍拆迁所得，而且当时龙家分到的还不止这一套房。
5: 完了，我大哥他们一套，他们一套，我妈一套。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我母亲和我父亲这个自己住的这间房。
4: 据小妹讲述，当年拆迁时，父母和大哥、小弟各分了一套房，分别落在了各自名下。如今父母去世，小弟却占据了父母的房子，这让其他人难以接受。
10: 那他这么做总要有他们说他这么做的理由吧？他怎么给你们解释交代的？
12: 那就得问问他了。
11: 不解释一点都不解释
10: 啊！
15: 从来
11: 我们肯定要让他解决呀，
15: 是吧？
11: 他不解决呀，当然是了。
15: 那他怎么？
11: 平时他自己一个人住啊，他一直住着。我们那个开门，我们跟他解决，都不给我们开门。
15: 不开门，躲着。
11: 不开门，对。
8: 就一次不开门，
16: 不是每次去都开门啊。
4: 一方想进去，一方不开门，相持中双方都报了警，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解决。
15: 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呀？这个房子该如何处理？我问问大姐吧，对排行。
11: 我们还那个平均。
15: 平均分。
11: 对，
15: 是吧？
11: 平均啊。
15: 四个子女。
11: 对，31、31都一样。
15: 平均一人4。
17: 另外的姐姐呀，包括嫂子呀，好，都提出来想把这。

0: 怎么什么问题？
1: 我跟您说啊，您既然问我，那我跟你讲。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个事儿绕了很大弯儿，我们客观判断这是不是母亲的真实意思？
0: 啊，

0: 现实做出理性和双赢的决定，结果会怎样呢？
1: 那我们还是来聊正题吧，说房子。
2: 你的想法怎么拿？
3: 听你的，你说怎么拿？
2: 就四个人平均呢？
3: 你想，你那这想的太……
2: 怎么想？那你想多拿呀？想多少？
3: 两年。是不是整两年？
2: 那你照顾妈照顾的多一点，那我们可以理解，是吧？你辛苦，你们都这么说，那个可以的，咱们那个单额外的再补偿你也可以，补偿你可以，但是你说你那个多要不平均分，那不行。听听是专家的，今天是你。
1: 我觉得大姐说的，
3: 别想，别想，
1: 三哥，
3: 平均分，我告诉你，别想。
1: 我觉得大姐说的没错呀，就是他们念及您的付出，是这话没错。照顾母亲两年，保姆也得花钱。
3: 你三口子24小时按着定。
0: 都说家是避风港，而家人就是在港湾等你踏上归途的人，不是一家人吗？一家人又有什么不能讲清，又有什么不能退让的呢？您互相谦让的不是外人，是血脉相连的家人呐。想想小时候日子肯定不如现在如意，你们是不是什么都能让呢？如今日子好了，为了什么又不能共同分享呢？
4: 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句话确实有道理。很多问题如果能开诚布公的及时沟通，如果能有商有量的互相信任，可能就走不到对簿公堂的那一步。而人民调解正是千家万户和谐化解家事问题的有效机会。
5: 我的方案是给他2/5吧，
1: 2/5
5: 啊，对，完了他们分别都是1/5，因为他不是他的妻子跟他一起照顾，我就算成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看看能不能协调成方案。
6: 可以适当倾斜，
1: 可以，
6: 就是按刚才
2: 1/5，我觉得是可以的。
7: 肯定他有想法啊，他没就那个主要。
8: 我跟老二说，我说谁都不像，我谁都不像你们，我就像你。
7: 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吧，我就按那个遗嘱。
4: 龙家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四个儿女之间一度相处非常和睦，即便后来大儿子不幸病逝，大儿媳田女士也一直作为家庭成员照顾公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龙家父母去世。
9: 你们兄弟姊妹之间，四个孩子之间感情怎么样啊？
2: 其实以前可好了，
9: 以前
2: 我特别爱我的弟弟妹妹。
9: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们感情还都挺好的。
2: 是很好。
9: 对父母的照顾上，你们四个孩子一样吗？你们是经常过去是吗？
10: 对，经常过去。我们每次送钱，每月去送钱，看不到人。
11: 神都有点胡说八道。
4: 大嫂田女士口中的她，似乎是指排行第3的龙家小弟，但追溯起来，这其中的内情也并非像大嫂所说的那么简单。
7: 告去吧，那没办法，
10: 一点理不讲。
7: 这一告啊，
8: 那您
7: 这性质就变了。
4: 伴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双方的关系能否得以缓和，现有局面能否出现转机？
7: 他这一告我拜拜了，不谈了。
8: 这起诉还是很让您意外的。
7: 对，我100%有信心。
4: 双方对判决结果为何认知不同？
8: 但你几位觉得是你们赢了，对吧？
10: 对，他认为他赢了，我也不太清楚。到底谁赢了？
7: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4: 这场官司到底谁赢谁输呢？第三调解室之打官司继续为您讲述。
8: 维持一个官司怎么能两个人都赢了呢？
7: 你看，您不懂。
4: 据了解，龙家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一处公租房，但打官司的案由却是一份新签的公租房承租合同。这份承租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无效，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纠葛却至今没有结束。
7: 这算作废了，我那房本都作废了，我说的话也作废了。
10: 每次找他去谈，去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去，让我们看看判决书。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啊，因为这个老三一直在说对父母这块照顾啊，手里呢虽然有一份遗嘱，我们并不认为这个父母能够处理他这个。

0: 公租房啊，我们也考虑，但是考虑了母亲的这个意愿，所以这块考虑到他对父母的一个照顾，我们决定给这个老三呢，把这个房子呢分成五份，老三呢占两份，剩下其他的三份呢，咱们三个人一人一份啊。这个方案呢，实际上老三是不同意的啊，坚决不同意的。
1: 我的底线就是卖房子总。卖房我拿一半，这是我的底线，剩一半他们三十分，这是我的底线。
2: 您基于什么呢？就基于您多照顾了两年是吗？
1: 对，
2: 我这
1: 我替他们照顾的，我夜班，我媳妇跟我儿子白班，是不是？二十四，
2: 这四年是不是您家在占用，人家三人都没占用
1: 啊？我有遗嘱啊，我妈给我的呀。
2: 您看您又来了，那现在这遗嘱它不是有争议吗？
3: 对嘉宾的提议，小弟率先表示反对，他坚持要拿一半的房产权益。与此同时，另一方当事人也提出了异议。
4: 何总说100万，他要50万。
5: 哎，对对对对，
4: 是不是那意思？
2: 对，要一半，
4: 不可能。
1: 告去吧，那没办法。
6: 一点理不讲。
1: 这一告啊，
2: 那您
1: 这性质就变了。
3: 伴随着新情况的出现，双方的关系能否得以缓和，现有局面能否出现转机？
1: 他这一告我，我拜拜了，不谈了。
6: 这起诉还是很让您意外的。
1: 对，我100%有信心。
3: 双方对判决结果为何认知不同？
6: 但你几位觉得是你们赢了是吧？对，他认为他赢了，我也不太清楚。哎，到底谁赢了？
1: 他们也赢了，我也赢了。
3: 这场官司到底谁赢谁输呢？第三条解释之打官司继续为您讲述。
6: 所以是一个官司怎么两个人都赢了呢？
1: 你看，您不懂。
3: 据了解，龙家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一处公租房，但打官司的案由却是一份新签的公租房承租合同。这份承租合同最终被法院判定无效，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纠葛却至今没有结束。
1: 这算作废了，我那房本都作废了，我说的话也作废了。
6: 每次找他去谈，去回去看看那个判决书去，让我们看看判决书。
7: 我为群众办实事，不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老三的意见是说这个房子最多，但是这个方案呢，通过我们跟三位来沟通呢，占一半，咱们三位呢也是不同意的。所以关于这个房子分割份额的问题，最终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2: 经过将近四个小时的调解，双方意见分歧过大，调解最终没能达成一致。看来双方要想达成共识，彻底解决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深的思考。
3: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来我们这个平台能够调解成功的，就是他们要变换一个角度去看对方，就是看到对方的付出，而不是永远是对方你怎么对不起这个家，或者怎么对不起我，那这就调不了了。这本来也是公房，就即使父母留了什么，那也是他没有这个权利去分配，作为遗嘱来分配哈。
2: 此次调解的结果有些令人遗憾，后续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态的进展，但不管怎么说，能坐在一起开始协商的第一步，这或许就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
3: 你们是一体的啊，我们刚才老师也给你们解释了，如果你们不配合，那你们这场战役注定要输，如果你们好好配合，都是获益者。
2: 在此次调解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在龙家每个人的心里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些怨气。如果有一天大家消了气，他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那时他们或许会做出新的决定，我们也愿意再次为他们提供帮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我们第三调解室参与调解的是父子二人，因为某些原因啊，爷儿俩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父亲一气之下要求儿子返还自己之前给予的出资，儿子直呼冤枉。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葛呢？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5: 有三十万是盖房，还有10万买车，还有20万是儿子买那两间房。
2: 柴家父亲提出，多年来自己在儿子身上付出了不少投资，总计算来

0: 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也老是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1: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2: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3: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2: 怎么个闹事儿呢？
3: 主要是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在顺义我这个岳母的宅基上盖的房，我爸说我阿姨就是继母，我阿姨要求就是我写两件给我阿姨。这个我想问问专家这边，这能不能写，给个建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爸说如果顺义平房写不了我阿姨两件，我爸爸就将三居室给卖了。我想问问专家，这能不能卖？
0: 就是说这套房就唯一一套房，怕落到人家的手里边去。而且他这套房他说了就给我大孙子留，就这唯一一孙子，就给我儿子嘛。他就是想要是这样，
3: 以后给他孩子，就给我大孙子长大了结婚似的。我这是我妈的。
2: 你母亲说过？
1: 儿子小柴告诉我们，母亲生前曾不止一次留下过话，这套三居室未来要留给孙子，但父亲似乎并不这么想。
4: 你对我好，那可不就给你；你对我不好，我想给人就给人。
5: 啊，就从领了证开始。
4: 先我的孙子好，那现在
5: 所以您是觉得您的心没变，对孩子还是那么好，
4: 对
5: 对孙子还是那么亲，
4: 对他不对
5: 对儿媳妇儿也是那么好，那就是您感受到是儿子的态度对您变了。
4: 都怕都牵扯财产的问题，就这个。
5: 那您的老伴儿舒服吗？
4: 啊，
5: 您的老伴儿，您现在的老伴儿，
4: 人家不管，人家
5: 不
4: 看。
1: 父亲告诉我们，自从后老伴儿进门，儿子一家的表现就开始发生变化，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没有顾及自己的感受，为此父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渐渐的，他产生了卖房的想法。
5: 您想把那三居室卖了？
4: 对。
5: 您卖了以后，您打算住哪儿啊？
4: 买一个高层的，买一个带电梯的。
5: 啊，你就自己买一个带电梯的，然后跟后老伴住进去。
4: 对对对。
5: 至于这小这他们三口住哪儿，您不管
4: 了。那您有房啊？
5: 嗯。
4: 你不是没房啊？
6: 那个柴先生，我想问问您啊，就是您那个当初那个领这证的时候，是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而且也没打招呼就把证给领了，
4: 没打招呼，
6: 没打招呼，
4: 这老人做主意，这还哪有说打招呼的呀？
6: 然后惹起这个儿子，就是对这事儿比较那什么了，不满意，这意思吧？
4: 不领证合法吗？
2: 那怎么这有后老伴儿，他应该高兴啊？
4: 就怕领证啊？
2: 怕你跟这后老伴儿领证？
4: 对对。
2: 领了证有什么后果呀？
4: 那咱俩这年轻人怎么考虑的？
7: 这个钱孩子都空着，我都不会取，不会弄的。他你要给我这都我担嘛？
1: 父亲说，自己再婚后，儿子处处加以控制，让自己很不自由。为此，他决定要回给儿子的所有付出。从今以后，他自己的财产要自己掌握。
8: 您跟阿姨那个结婚之前有协商过吗？
7: 没有没有。
8: 那你们以后的财产？
7: 以后再说，以后谁对我好我谁，对吗？
8: 是，明白明白。
7: 是吧？
8: 啊，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7: 这个房子、这个房我出资盖的、投资盖多，装修全我盖的、后头还一排呢。
1: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4: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顺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
2: 是不是两限房？
4: 就两限房，
2: 儿子申请下来的。
4: 嗯，
2: 指标。
4: 对，
2: 等于他还没钱。
4: 我也出的，
2: 这个有证据。
4: 有证据。
2: 有什么证据啊？
4: 我这调单子了。
2: 调单子？
4: 存款单子。
2: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4: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2: 哦，全是你交的。
4: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调单子，我这已经得调出来。
2: 那儿子认吗？
4: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也不认。
2: 父亲想要回自己盖房的出资，以及在儿子买房买车时候给予的投资，怎么说呢？如果情况属实，从情理上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由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了，如果双方没有签署过正式的约定，那父亲的诉求想实现，我觉得

0: 还是有困难的。
1: 按照父亲的说法，盖房子加上买房买车的费用，他共计出资60万，这些钱他希望儿子全部返还。同时家里还有一套位于通州的三居室，这个房父亲也要求儿子腾出。
2: 那我想问您，和您父亲之所以产生争执，是不是因为他和后老伴儿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你怕他的财产将来会被别人继承？
3: 有这种考虑。
2: 你跟爸爸沟通过这件事儿吗？
3: 沟通过，但是我爸爸怎么跟我沟通上好像是有点问题，我反正说一，我只说东，他说西。
2: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反对你再婚，但是你再婚的话，你的财产应该归你，再婚配偶的财产是归人家的，你们是应该相互分开的。你有没有这么明确跟父亲提过？
3: 聊过这事儿。
2: 那父亲怎么表态的？
3: 他说我都懂，你们不用管。
0: 他说你这个继母啊，人家对你们家这事儿不得关心，人家也有财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再婚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也要看到因再婚而产生的一系列法律纠纷，包括再婚家庭的子女继承问题、双方的财产划分问题、赡养问题等等等等，也是层出不穷。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呢？我想如果双方能有言在先，或者共同签署好法律协议，大家肯定都会更有保障。
6: 那如果说父亲执意说想把他对你的付出让你折现还给他，
7: 如果要说他坚持这样，专家也说给算出来是这样，我该多少给多少。但是就刚才我跟您说的，不管他怎样，我最后还得管他。
1: 儿子表示只要父亲提出的诉求合理，

0: 原来都一直自己照顾孙子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将就着，等于迁就小两口。
1: 对对对。
2: 儿子认为，父亲可能事情到不了今天的地步，但如果父亲确实住得不开心，他和继母可以随时搬回三居室。
3: 说实的话啊，就是亲生的在一块都没有马勺不碰锅沿的。
4: 没看到，那么他表达出来了吗？
3: 是，
4: 反正这住着不舒服。
3: 那您要说住得不开心，我也跟他说过，咱回三居室来住都可以。
4: 啊，他们夫妻俩都回三居室住。
3: 对呀、啊，都可以啊。他还是反对他。
4: 你是支持的。
3: 说实在话，我们接触比较少。因为现在他住在顺义平房，我们在楼房上，我们也老加班，住那个交往的比较少。反正我觉着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是吧？
4: 不是你爸爸说呀、原来你挺好的，你跟你媳妇儿、儿媳妇儿都挺好。自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2: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一头雾水。对于父亲为何对他不满的原因，他好像压根儿就没弄清楚。
5: 你想，我们一天也累一天了，是吧？您张总倒是，我明天还得上班，还有一十一岁的孩子还得伺候着，还得上学呢。
2: 小柴说自己有家庭有孩子，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现在父亲这边频频发难，自己实在是应付不过来了。
5: 因为说实在话，你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因为我有房贷嘛，靠这两套房租出去，我得还房贷，还得养个孩子，他还得老报一些班，都不敢报其他的。
2: 儿子小柴表示，只要父亲晚年生活得开心，自己愿意承欢膝下做个孝顺的儿子。但不成想，父亲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这让他非常诧异。
4: 那你跟你父亲到底产生什么矛盾了？
3: 他是这样啊，因为我爸爸这每回啊都是找我这边闹事儿。
4: 怎么个闹事儿呢？
3: 主要说我们在那个顺义盖的房，

0: 从他娶了这后老伴儿，你就不是原来那个儿子了。
1: 面对调解嘉宾的询问，儿子小柴似乎
2: 以后再说，以后不就是好委，对吧？
3: 是，明白明白，
2: 是吧？
3: 那您说说这个房子？
2: 这个房子，这房子我出资盖的，投资200多万，装修全是我盖的，后头还有钱呢。
1: 父亲表示，自己曾经投资20多万，盖了多间房子，这些房自己有权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儿子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和所用的汽车也属于自己的投资。
2: 还有就是我儿子，我给他投资，跟翠玉买了一套楼，我投资30万，现在我儿子不认了又。
0: 是不是两限房？
2: 就两限房。
0: 儿子申请下来的。
2: 嗯。
0: 指标。
2: 对。
0: 等于他还没钱。
2: 我也出的。
0: 这个有证据。
2: 有证据。
0: 有什么证据啊？
2: 我这掉单子了。
0: 掉单子？
2: 存款单子。
0: 那上写着你交的钱。
2: 没说我交的钱，就是全是我的钱呗。
0: 哦，全是你交的。
2: 买车我还给他投资10万，那我这掉单子，我这已经给掉出了。
0: 那儿子认吗？
2: 我不认，我这有证据，不认。
0: 几位专家，我说的我都同意。我觉得有那么句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父子之间实际上没那么大仇，他总有解开的时候。特别是这个作为父亲啊，说你要幸福，找到幸福了。你一个人幸福不是幸福啊，得全家都幸福。作为儿子呢，孝顺是什么呀？主要以顺为主啊，住得舒心了，安度晚年，好不好？
4: 好。
1: 听取完专家的建议之后，儿子小柴表示会在父亲和岳母之间尽量协调。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放下心结，多多理解儿子，因为在他们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根本性问题，他们缺少的只是沟通、体谅和信任。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6: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7: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8: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5: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0: 对于专家的解读，小柴你同意吧？
4: 是啊，
0: 老柴呢？
2: 做得弄得了吗？做了主意吗？
0: 做得了。
4: 不，刚才已经跟专家
0: 坚决一点
4: 了吗？
0: 做得了，老柴你放心吧。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看到了，宽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特别是宽容，即使是父子之间也需要宽容啊，也需要透明啊，把话得说清楚，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是吧？把话都说清楚喽。
1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要说柴家父子其实算得上父慈子孝，老家一门心思给孩子攒家底儿，儿子呢对奶奶对父亲也都有一份孝心，可就是因为不善表达，不善沟通，有些小矛盾没有及时解决，积累下来就变成了积怨。希望从今以后父子俩要牢记，沟通也是一门学问，它可以让烦恼化于无形，让家中充满欢笑。
1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3: 加了4000-5000人吧，
1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9: 送你上青云。
1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中国拥有全世界十分之一的湿地，从平原到高原，从热带到温带，从沿海到内陆，从地下到山顶，这些类型多样的湿地承托着丰富的生命，并与它们休戚与共，生死相关。

这是一片由洪水塑造的湿地，世界上水量最丰沛的三大河流之一的长江，在它的中下游，既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中国湿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很多中国独有的物种，在这片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上演着跌宕起伏的生死大戏。

这里是人类最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江豚这种古老水生哺乳动物的地方。在野外，江豚可能已经不足1000头。这里生活着5头最了解人类的江豚，它们活泼，热衷交流。江豚拥有人类3岁小孩的智商。

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训练员的宠爱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懂得配合日常的动作训练，以便能够在体检时完成相应的动作。

0: 但是在这里，他们永远无法无拘无束地畅游。也无法体验与同伴联手驱赶鱼群的快乐。然而，他们承载着族群特殊的使命。
1: 那为什么要有一个小的种群在我们这里呢？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比较近距离的海胆各项研究，因为有些研究工作在野外是很难完成的。那么通过室内的一些研究工作，我们获得一些关于这个物种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到我们的野外的保护工作，这是这个地方存在的最根本的一个价值。
0: 为了种群的延续，科学家将它们带到了这里。但是科学家的目标是要把江豚带回他们的家，他们生活了约十万年的故乡。形成仅四十多年的天鹅洲长江故道，是长江中下游保存最完好的自然湿地。

鹅鹅终于可以轻松一点了。初夏，它生下的小江豚已经八个月了。这是它来到天鹅洲生下的第一胎。再过四个月，小家伙就要独立生活了。鹅鹅要尽快教会它怎么捕鱼。为了保障生活在天鹅洲的江豚有充足的食物，这片水域不仅全面禁止捕鱼，而且每年还会人工投放大量鱼苗，以保证有丰富的鱼类资源。在鹅鹅的引导下，小家伙已经对小鱼产生了兴趣。但他现在还只是把这当成玩耍的乐趣。自从20多年前五头江豚从长江迁入，现在天鹅洲长江故道已经拥有60多头江豚。这里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一种鲸类动物成功进行迁地保护的地方。这条长江的故道是江豚已经为数不多的理想栖息地之一。这里水质清洁，鱼类丰富，除了巡护的船只，这里一片宁静。而一堤之外的长江，轮船密集往来，采砂船日夜不歇，鱼类越来越少。但那里是江豚生活了10万年的家，也是科学家努力要让他们回去的地方。科学家们正在与时间赛跑，他们通过有

0: 现在，公鹿唯一的武器，头上的鹿角正在陆续脱落，等待长出新角。母鹿大多都已经怀孕，这是一年中麋鹿最脆弱的时候。水边的滩涂是它们隔绝危险的地方。棕黄的体色让它们与环境融为一体，类似于牛蹄的四足让它们能轻松行走在淤泥中。它们可以在这里悠闲地补充水分，缓解一夜的干渴，还能找到鲜嫩的青草。冬至，麋鹿换角的季节，也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忙碌的时候。他们需要在整个保护区收集麋鹿脱落的鹿角。
1: 哎呀，这两个形状很相近，这是一头鹿掉的一对，还有血印的，这是今天掉的。这都有六岁以上了，这脚，这头鹿年龄有点大了。
0: 这是判断麋鹿种群数量以及年龄结构的重要依据。寒冬造成的食物匮乏是麋鹿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为了预防可能到来的冰灾，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麋鹿种植了他们爱吃的食物。
2: 种植的黑莓草啊、小白菜啊、胡萝卜啊、紫云英啊，种这些东西要满足它营养的需求啊。你单一的一种植物它就不能够满足，就像我们人吃菜一样的，吃东西一样的，我们也有食物多样化、食物多样性。
0: 在这里，麋鹿没有天敌，食物充足，剩下的似乎就是享受生活、繁衍后代了。今年的冬天有些反常，温暖的天气让麋鹿有了春天已经到来的错觉。公鹿似乎闻到了空气中飘散的母鹿发情的信息，它们来到烂泥塘开始装扮自己。它们往身上涂泥浆，用脚挑出青草作为装饰，在麋鹿的眼里，这是威武的象征，是母鹿青睐的样子。还没有换角的公鹿似乎占有一点优势，已经脱角的也加入了这场竞争。但温暖的天气也许转瞬即逝，这注定是一场没有胜者的竞争。如今有400多头麋鹿生活在天鹅洲湿地，仅30年前的一场大洪水，34头麋鹿从天鹅洲游出，在长江中下游湿地形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野生种群。麋鹿也成为重新引进物种最成功的典范。从灭绝到复兴，如何在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的长江中下游开拓更多的家园，这是麋鹿和它的保护者面临的挑战。

在大陆与海洋的边缘，每天都要经历海水起落的红树林，是世界上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最独特的湿地生物群落。茂密的红树林是白鹭的家，它们占据了这片森林的树冠层。不过白鹭生活在这里，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几乎可以天天享受大餐，只需要等待潮水退去。

退潮后，隐藏在红树林底层的居民们纷纷冒出了头。石蝗在慢悠悠地寻找食物，招潮蟹也从洞穴中出来觅食。他们都是素食者。招潮蟹会把泥沙连同其中的有机物一起吃掉，然后排出泥沙。吃饱之后，招潮蟹就开始忙着清理自己的洞穴。每个洞里面一般有两只招潮蟹，雌蟹负责收拾。有着一只漂亮大螯的是雄蟹，它负责守卫，防止自己辛苦建造的家园被别的螃蟹占据。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雄性招潮蟹迎上前去，用它的大螯和对方进行交涉。看来双方都有些虚张声势。

0: 我当时就想，第一，搞文艺这摊儿，我肯定不会让他搞。第一，文艺这摊儿太苦了，有很多的影星，他压抑。我出不来了，我确确实实干不上去了，我不行了，没片子着了，心里别扭。那么多演员，一波一波的往下隔，这隔，就跟那隔草呢，一波一波的跑龙套跑一辈子，吃青春饭，到最后你怎么办呀？
1: 我没想过当演员，但是我喜欢播音主持，我尤其喜欢播音。
2: 两个小时，你对父母的爱是相等的吗？
1: 他俩有一次，闹着玩啊，吵架，完了也是因为吃饭问题啊，就吵，左你一句我一句，我爸就问我，离婚，我跟你妈离了，你跟谁？哎，我就想，我说这要是小时候啊，我肯定得说，我跟他，因为什么呀？我妈又管我，又那什么，她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又给我带吃的，哎，又给我带玩的。那时候坐趟飞机回来，那个小点心，她都留给她不吃，她留给我。那时候觉得可新鲜了。那时候八几年的时候，
2: 收买你啊？哈，
1: 但是现她那天问我的时候，她自己后来说我都寒心了，你还想那么半天？我说我跟我妈。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现在不管怎么样，你走哪？你还是有你的能力，有你的人，有你的人际，有你的家，能有你的家庭，能有你的钱。那如果你跟我妈离婚了，我妈怎么办？现在没有工作，这个年纪没有什么工作，你还能找什么工作呀？对吧？她又生的是个闺女，她要生个儿子，没准她腰杆还硬气点儿。她又生个闺女，你这时候你再说离婚了以后我跟你，我不跟她，她怎么办去啊？
2: 孩子懂事儿了，
3: 是不是啊？
1: 你说是不是啊？这个生活这个观点不同吧，所以他俩老吵，我呢就
0: 哎，什么叫老吵啊？
1: 不
0: 是，怎么叫
2: 老吵？
0: 老吵说离婚，
1: 不是，争执。
3: 老师还是有点要家丑不能外扬，
1: 说
3: 没吵过，没吵过，
1: 不可能没有不吵架的家长。
3: 对，
1: 从孩子教育开始吵，吵到孩子结婚，我爸就认为找人一定要找个好人，他可以没钱，只要他家
3: 人是最基本的呀，谁都得是找一个好人呐。
1: 不，他所谓的好人是什么？不要有钱的，不要当官的，不要有权的，
2: 就这些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1: 对，
2: 坚决不找的。
1: 对，他认为人是会变的。他说我妈结婚之前跟结婚之后就是变了。
3: 那就是妈有钱了，后来有权了。
1: 说自从有了我以后，我妈敢叉着腰跟他说话了。说原来说话声音可小了。
2: 那你妈的观点呢？
1: 我妈的观点就是你是一个女孩子，我这辈子我这个前一半生把你养得非常好，你衣食无忧，把你打扮得光鲜亮丽。你嫁一没钱的，你再嫁一没权的，你再嫁一不是当官的、没有能力的，你干什么呀？给人家，家庭主妇，
0: 三无产品，
1: 一天到晚破衣拉撒。
2: 哎，我发现石松，你的生活太难了，就你爸妈，
1: 对呀，
2: 很难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一个统一的默契，
1: 没，
2: 所以你老得在那个夹缝当中，
1: 没错，
2: 去寻找一个平衡。
1: 没错，
0: 我30结的婚，跟他妈说吵没吵过，说过咬牙的话说过，但是我在我心目当中，我有时候跟他说，闺女，我跟你妈说说，就你妈这脾气，我八对都离了。哎，但是没离我有我的道理，因为什么呀？当初我最困难的时候他跟着我，最穷的时候跟着我，那时候我农村的，外地户口啊，我而且没户口情况下，那种压力情况下，那旧的教育家庭的观念下，他父亲不同意的情况下，他跟了我了，顶了那么大的压力，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你眼力真好，你眼力好，说实话他跟了我了，当时他跟了你之后，你混起来，你要混不起来怎么办呀？所以打我内心里头了，就是念他这个行。
1: 对，他俩离不了。今天这个场合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抓着一个男人的手站在这儿没被我爸责骂的。嘿，所以一会儿我亲的时候一定要摁住我爸，别让他冲上台。
4: 他不敢，他不敢。大家喊啊，8-7-6-5-4-3-2-1准备。我说开始就开始啊，准备，大家一块喊啊，预备，开始。
1: 他这时候恨得咬牙切齿。
2: 大家说一看啊，这是斜着眼看，都没正眼
1: 跟我抢闺女。
2: 哎，石老师，您当时什么心态啊？这个时候。
0: 这个时候心态已经
1: 好点了，
0: 稍微好点了。为什么呀？因为啊，他跟我参加这个婚礼啊，这是他是我们石家门的第二个，因为他上面有我哥，那是旁边那首歌啊，我哥他有一个大女儿结婚的时候，那我确实我难受死了。
1: 他闹人家婚礼？
0: 不是闹，
1: 哭，
0: 他就是心
1: 哭，
0: 这是心里难受，
3: 人家。
0: 那当然了，
2: 人家
3: 侄女啊，
0: 侄女，她从小也是跟着我抱着
3: 一个大家庭，
0: 大家庭当中住在一个院里头。

0: 觉得自己这姑娘出门了，走了，归人家了，心里啊就难受了。没结婚的时候啊好办，等于要结了婚之后，我跟你说，他就肯定，我不知道咱们
1: 在座的
0: 有没有这个女儿聘的时候心里这个难受劲儿，
2: 他就觉得不是你的了。
3: 都有啊，
0: 他觉得啊，孩子一结婚之后肯定跟你就离得远了。
3: 嗯，
1: 最都哭是吧？
2: 就你的难受告诉我。
0: 反正我就不想让他结婚。啊？
2: 那您说了吗？您的想法跟闺女说了。
0: 当老姑娘了。当时啊，我的想法就是说什么呀？真的，
1: 我也琢磨，
0: 哎呀，别结婚了。
1: 那怎么不
0: 跟我一辈子啊？完了之后，我这点我这个养活着你啊，你到时候最后闭眼的这东西全给你了。
2: 嗯，
0: 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你要结婚，这日子过不好怎么办？
2: 啊，他老特气，他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要嫁一个他对你不好怎么办呢？我说我怎那么倒霉，非嫁一个对我不好的呀？然后他说你看你看咱们团，你看我手底下这么多闺女，那三十好几了也都没结婚呢，人也不着急。我都快28、29了，我这很正常，该结婚了，
3: 对
2: 不对？我说再说了，没有人跟你抢我。哎呦，他可不那什么了。你结什么呀？你着什么急啊？你着什么急啊？哎，
4: 那现在爹妈都担心自己孩子嫁不出去哈。石老师
2: 从来不担心，
4: 不愿意让自己姑娘嫁出去。
2: 嗯，从来不担心。
0: 不是这个，我就是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楚，捋不清楚为什么，就是一点，我就觉得我的女儿去跟人家去结婚。哎，嫁给别人了
3: 不行，
0: 跟别人过去了啊，我心里就别扭。嗯，但是他的女孩了，他这个他这个找对象了，好在哪儿啊？他是哥俩
3: 啊，
0: 家在湖北。
3: 嗯，
0: 这个他的哥哥呢，陪跟他妈那儿跟他爸爸过了。
2: 嗯，
0: 这个孩子呢，就基本上在北京了，很就是有时候过节玩，有时候玩玩去。我就觉得这就好，是吧？对，那边有人照顾着。
2: 他比较自私。
0: 哎，要照顾着这边，最起码他是不两不牵着，两边牵着他。
2: 对
0: 啊，就觉得这个还比较合适。所以我就觉得在他们婚姻当中了，这个坎儿我就过去了
3: 啊，过去了。
2: 对，而且我不
4: 是坎儿，
0: 这是坎儿啊！哎呦，真的，
2: 哎呦，太是坎儿了。
0: 他结婚的一天一天的日子往算的往上过的时候吧，
3: 您倒计时的时候，
0: 我心里别扭，
2: 嗯，
0: 真别扭。
4: 您哭了没有，石老？您说实话，您哭了没有？
0: 我哭，那他结婚那天我没哭，
3: 就是在
0: 我刚要哭，后来我又咽回去了。我哥
4: 什么时候哭的？
3: 自己想起来了。
0: 晚上我自己也没跟他妈说，我自己就在我这屋里，哎呦，我就琢磨，哎呦。怎么弄啊？因为他面临着结了婚走了，他的房我给买了，陈老师。当时我买房的时候啊，我就考虑到他，我必须让他在我眼门里
3: 啊，
0: 就我在这个楼给他买对面的楼，我也买一块儿的
3: 啊，
0: 住一块不方便，买上下层就没有了，我就我在这边，他在我对面的，我在他那边能看他对面那个窗户，就那个。
3: 那你们家每天得加一望远镜？
2: 那不用望远镜，特别近，就这边我。吹哨，
0: 对，
2: 就听得见。
0: 哎，你要那根钢丝绳，这边吃什么东西？
2: 肉。
0: 哎，
3: 不，那您得听着，什么时候你，反正你们俩嗓门都大，只要天天那边，哎呦，你闺女一哎呦，出事了。
0: 但是，
2: 不是他
3: 蹭就冲过去了。
2: 他肯定是知道是我把我先生打了。
0: 哦。
2: 我只要跟我先生声音一大了，我一急了，我声音一大，立马他跟我妈就站出来，你跟人嚷嚷什么呀？我说我跟人讲道理，你小点声讲行吗？
3: 哦，那这时候你说他们是什么心态？
2: 反正我觉得他们
3: 像着他。那这时候应该向着你啊。
2: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向着我。
0: 为什么？
2: 好，今上午还跟我。
0: 为什么？人家是家不在北京。
2: 那不能家不在北京不讲理呀。
0: 我讲不讲理，你慢慢说呀，对不对？你跟人嚷嚷完之后，人知道成了，人不知道说你干嘛到你家你受气来了。
2: 那谈恋爱时我说话声音就这么大。
0: 那你两码事，背着我你怎么嚷嚷都成。在家这份地方，您就得客客气气，你跟人横不着，人家父母没在，人家心里也别扭啊。就咱们岁数这点年代人，父母太苦了，
3: 对，
0: 太难了。
3: 嗯，
0: 您光说他们现在我结婚给他买房，我说我结婚难到什么程度？不说给个票买个东西，我连房都没有。我爸爸在北京站，北京火车站。他是这个列车上的，
3: 嗯，
0: 回来之后有一辆三轮车，从北京站蹬着那个拉那个碎砖，
3: 嗯，
0: 半头砖呢往我们家拉，我们家在木樨地， 北京蛋往牧区地什么什么什么距离啊？哎，蹬一每班回来拉那么一车，到了西单那个原来老西单的岗楼后面一个酒馆，嗯，喝上二两二锅头白酒，接着再蹬，那穿那懒汉鞋，嗯，脚豆都露出来了，就这么一车一车，给你攒这个结婚这间房。盖起来之后，那个房呢还不像咱们这个房，现在四长八的前出廊子后出煞的，嗯，就是砖码起来，弄点沙膏，搁一里席子，铺点油毡，搁点泥，这就在院里盖那么一间。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当儿女的这一辈子，忘谁不能忘你父母？是，嗯，你的父母再错，天错地错。怎么错？有100%、120%的他的错，他在你面前是对的。嗯，你现在是再大的官，你再有能耐，你什么全不是。嗯，说糙理了，小时候把你掐死，当初为什么没掐你？想给你长养大了。你姥姥，你想给你老人们掐死吗？嗯，你要孝敬他。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这个。儿女之间，把钱在你父母面前不要看他们的钱，你们要看他给你流的那个血，这个人，咱们往下看，嗯，你多活20年，往上看你少活20年。为什么？咱们老百姓老往上看心里不平衡，嗯，你往下看你活得愉快点，嗯。啊！别老一天到晚吃着炸酱面了桌子，我什么能吃旁边那位龙虾去？没有，对吧？做人，要是想做人，你必须要往上做，不要往下做。
5: 虽然石小杰和石苏在生活当中总是拌嘴，但他们俩真正的叫父女情深。石小杰的女儿，可不止石苏这一个，因为她性格直率，爱帮助人。女儿的队伍是逐渐的壮大。石小杰的这些女儿们都有谁？他们是如何结缘的？
3: 石小杰先生呢，相声说得好，同时呢又是一个古道热肠的热心人，所以啊，他的身边有很多的儿子女儿，是因为他自己特别喜欢照顾这些年轻人。
0: 嗯，其实啊，人与人之间啊，时间很短暂。嗯。人与人之间交往也就那几十年，嗯，而且呢，那个人能跟你一个几十年当中，你要有很多人来去换，尤其我这个当团长的，啊，当说唱团这么一个团长呢，手底一大帮人，嗯，这些人里头，
3: 煤矿文工团说唱团，
0: 男孩女孩都有，嗯，但是你怎么做一个领导，你怎么能够让大家佩服你？真够跟你贴心，嗯，真够能够听你的，
3: 那就是把他们变成自己孩子。
0: 对，你得把自己的兵当成自己的儿女来对待。哎呀，
2: 哎，石老师，
3: 人家部队里头有爱兵如子，嗯，这说唱团团长呢就得爱演员如子女。
2: 不是这样的，你难道没有看出来石老师收闺女有一特点吗？
3: 什么特点？
2: 这必须得是美女，你发现了没有？
0: 对，第一个就是很文艺啊，但先说美。第一，形象得美，往台一站，让观众看着养眼。
3: 养眼，
0: 咱们行话叫养眼，得最起码视觉，哎呀，这姑娘长真漂亮。嗯，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嗯，但是一张嘴儿，嗯，你得听见才好听。嗯，长得就跟歪瓜裂枣往这一站，老百姓早上厕所了。真的。第一是美，第二人得好，嗯，人品好，
3: 人品好，
0: 人品好表现在哪里？嗯，对他的父母得孝顺，嗯，这而不是说
3: 百善孝为，
0: 这也不是说你说孝顺就孝顺，你接触一段，你得了解他的父母，嗯，他的身世，嗯，他要跟我聊，他要去表现，我才了解。
3: 就是，嗯，第一是要漂亮，
0: 对，
3: 第二要有懂得感恩，
2: 对，
0: 善良，
3: 善良，
0: 对待善待自己的父母，嗯，善待朋友，善待同志，善待社会上一切。需要你帮助的人
2: 就是善良，
0: 善良。嗯，第三一点，
3: 第三，
0: 业务确实是好。啊，你长得漂亮，业务不好，我劝你，姑娘，
3: 就别说
0: 对不起您了。 您还是去干别的吧。如果你干这个，会耽误你终身。你
6: 何静这女儿，这是头一个是吧？大女儿吗？
0: 何老大，
6: 何老大，
7: 何老大，
6: 何老大，
0: 何老
6: 何老大是怎么？
7: 何老大，你先说说吧，你别我说。要是你，
8: 你看咱们这个大屏幕给总结了一下，说这大闺女何静

0: 机灵古怪，没大没小。
1: 你怎么入到这个小杰老师门下啊？当大女儿。
2: 那话说回来，那还得是那个时候十几岁吧。我那个时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们那是业余的，就是一放假的时候，比如礼拜六、礼拜日去活动。然后我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完出之后，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放暑假、放寒假的时候。然后那个中国煤矿工团有一个指挥叫任慧杰，就跟到我们家去了，然后我还以为是坏人，后来跟我妈一谈，说我们准备这个小孩毕业以后就直接到中国煤矿工团，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演出在北京的首都剧场，在首都剧场演有演出，是石小杰石老师，后来我说的那个时候他很有名嘛，然后我就说呀，我是那个说相声的石老师吗？他说是啊。我说他能让我去首都剧场演出，那简直就了不得，那在我看来比天还大。然后那个时候就放寒假放暑假就跟着我老爸上外地有演出。
1: 那时候就老爸了。
2: 对呀、那时候我最小。
1: 可是那时候我听说是人家根本就不想认你这老爸，是你非逼着人家。
3: 不是，
1: 说你长那么漂亮，
3: 他必须得。他妈交给我让我改姓，改成姓石吧，让我说。
4: 改叫石静是吗？
3: 石静。后来我说不要改了，我改不改也当闺女养活着。
2: 那个时候太就是没心没肺，而且根本就不懂得去照顾老爸或者疼爱老爸，根本就不懂。
4: 听说他那会儿石小杰老师做了一手术之后，您还老欺负他是吗？
2: 对，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我们就
3: 你怎么没点新鲜玩意儿了？
1: 不是我听，
2: 你别说，
1: 听他坏啊。
2: 那个时候吧，我们下矿任务特别重，那时候我都已经毕业，然后进了煤矿工团了，而且我们特别艰苦嘛，就是冷啊，天冷，然后我们就围坐在一个那个煤桶旁边，
3: 碳盆
2: 对，里边放的是碳，放的那碳啊，熏的大家都有点那个头晕脑胀的，就是有点中毒了啊。然后我就看他吧，怪怪的，你知道吗？他一坐吧，就这样，特别不容易坐下来。哇，他正好坐到这儿，我吭就给他摁下来，啊，他就站起来了。我说你怎么了，老爸？哎呦，刚做完内置，那个时候我竟然就是追着他天天打。他老让我们
3: 疯子，是个疯子呀！
2: 他理解
3: 太疯了，你们谁要有他可愁死了，我告诉你，真的，孩子，
1: 难怪他妈要把他过继给你。
3: 要不说呢，他妈英明伟大呀！
2: 我呀是有点那时候小时候多动症，你知道吧？我打他，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演员他要求演员必须帮着装台，帮着卸台，然后大家心里都对他挺怨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帮大家一起去给他解恨，啊，谁烦他了？我说你烦他了，我揍他去！我当当当当当，就跟那机器人冲上台前来，哈哈，就真就这么打他。后来没过两天，我老娘就给我打了一电话：“小何静啊，你别打你老爸了，你老爸呀，内置外置混合置，这两天刚做完一次的手术。”
5: 废话。
1: 听着这么像广告，
2: 该是你说是什么？你别，
5: 我还是全能。
2: 老爸，你这个你别
5: 里里外外一把手，
2: 这是真的。
3: 愁死我了！什么真的呀？
2: 我老娘说你
5: 就做那么一次，还里外什么内置外置混合式？
2: 我老妈说的嘛。
5: 我成冠军了。
2: 那个时候是我所有的事业也好，干嘛全是最低谷的时候，最落魄的时候，突然间还赶上车祸。哟。那时候我记得是跟那个洪建涛去演出，
1: 胖红，
2: 在衡水，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小孩要照顾吧，我记得是特别清楚，那年的1月6号，过春节之前，
3: 过春节了，
2: 然后我想赶紧的赶回家，然后就赶上一辆车，这辆车里啊拉着有十个人左右，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那个车呀在80迈没有刹车的状态。我们是绿灯，那边是红灯，可是那边是超车，就是超红灯过去，我们一点都没有意识。这个时候我看那司机正好看那边呢，
1: 没看见，
2: 我都快睡着了。我突然间发现这个车过来，发现以后是80迈直接就撞上去，哎呦，连刹车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是扶着这个椅子后面， 一下我自己胳膊把自己的那个整个肋骨全这一溜一共断了有七根，然后我第一个意识就是给我老爸打一电话，我让洪建涛，我说建涛你赶紧给我老爸打个电话，他就打过去了。
3: 早起定个六点多钟，我电话嘚儿响了，哎，我拿电话，我说谁呀、啊？那个您是那个石老师吧？我说您是谁呀、啊？我是那个洪建涛，你闺女何静撞车了。哎呦，我当时我这心的噔噔噔噔噔噔，我就开始跳，我就怕听见再不好的消息。他我说的到什么程度？他说的就是肋条折了。我这现在哪儿？他说在衡水了。我说这样，我过去。他说你不要过来。他说您别过来，我们现在也跟北京联系，拉到北京来。我这一天什么都没干，我就躺在那儿，躺在床上，坐沙发上。我也不抽烟，我老抽，也没吃饭。我就怕着他到，到将近到晚上六点多钟的时候，我一看，他电话就响了。他说那个石老师说我们已到杜家坎了，那我就从我们家和平里就直接奔医院。我到了医院的时候，他们车没到了。我就在那儿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会儿两辆车就过来了。两辆车过来的时候，我说句心里话，我没有遇见自己的儿女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就不敢看那个车，我不知那车什么情况。后来他们就拦着我，回来说石老师您稍微等一下，再咱把车给抬下来。我当时一看他就是迷糊，就拿担架下来了。我当时我就快走不动了，有点。我就坐那台阶上，进去之后，我看见他，那躺着一睁眼，这样，老爸，哎这样，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2: 我第一个睁开眼，就是车停了给我往下搬的时候，第一个睁开眼的，
1: 睁开眼看见的第一个人，
2: 看见一个满脸皱纹的一个老人，亲了我一下脑门儿，因为在衡水的时候。都在躲那个衡水当地的记者，不想让他们拍。我那个时候已经就是整个都糊涂了，有点，因为有一根肋骨啊，就已经跟我的心脏接得非常近了，所以就怕那根肋骨一旦颠车的时候扎到我心脏里，人就不行了。然后我把我搬下来的时候，直接就进的 ICU， 他上前吻了我一下脑门，我当时真的那眼泪差点没下来，我缓了半天我才看出来他。然后我说丫头别怕，老爸在这儿呢。
3: 我难受有两点，第一他伤了他了，第二我的女儿在困难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他把我当了他的亲的爸爸。所以我这是我的感受最大的，我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正的父爱，这个时候反映出来了。
6: 大女儿何静和石小杰的相识源于他们的一次默契的合作，而任真之所以能够成为石小杰的女儿，则源于何静的自作主张。任真初到北京时人生地不熟，只得呢来投靠自己的好朋友何静，而一向豪爽耿直的何静灵机一动，把他介绍给了石小杰。1993年，任真呢成功的考入了煤矿文工团，开始全国各地的演出。石小杰看他踏实认真乖巧听话，身世呢又十分的可怜，就处处对他多加照顾。
7: 对，夜里12点，半夜三更，他把我弄到北京去了。可是他又觉得我可怜啊，我刚到北京就什么都没有嘛，谁也不认识，我只认识他一个人。然后完了事之后，他就说，我给你找个地方，他就安排我。
1: 他没跟你说我给你找了个爸？
7: 没有，他说我给你找个地方，我给你安排了啊，你等着我消息。我说好。他转脸何静就给老爸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事儿，我是后来去老爸那儿我才知道。
8: 半夜
7: 给他打电话说，老爸。我给你找了个特别好的闺女。
3: 啊，等会儿他给我打电话，夜里12点，快12点了，当时电话铃响了，我还没关机啊，看报纸没在想，爸，老爸谁呀、啊？我说谁呀、啊？何静，我说你抽什么风了？夜里12点打上电话，老爸，我给你找一干闺女，特像我，
7: 对，说特像啊，
3: 哎呀，看我跟我一模一样，那你见不着我的时候你就看他就行了。
1: 我怎么听着他？ 这何静这意思是想摆脱你的魔爪啊。哎，
3: 后来我说别废话了啊，有你们这就可以了，赶紧的，该干嘛。
2: 我说真的，真的是真的，你别跟我说开玩笑。嗯，
7: 对，
2: 我什么时候找他让他来看？他说过两天吧，不，明天啊，我明天早上9点。
3: 这个弄来了。对，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完了之后，他就给他带来了。
7: 对，
3: 带来我一看，
7: 柴火妞。
3: 我一瞧，整个一柴火妞，头发也不一样，不是现在这么漂亮了，头发也那样，反正穿一球鞋，还穿着衣服给我唱一歌。哎呦，我一看，哎呦，我说这孩子够呛
1: 了。太打击了，
3: 这孩子现在白了，原来黑乎乎。哎呦，我瞅瞅，这哪受了啊？可是，一看吧，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家可不好。困难的了，他爸爸有病，他怎么这那的，几岁就出来上了，先到了南方，从南方就唱到了
7: 北方，
3: 说这路，我这一听这个，我心里就
1: 心软了，
3: 我觉得还太可怜了，很小就出去了，他爸爸有病，家里不是富裕，完了他父亲那病还挺厉害，我就这样，我想这样吧，先留下吧，先试试吧，也了解。我看他最起码对他家有爱心，自己又那么刻苦，我先留下吧。但是我自己有一点，你自己得努力。你要不努力，这个也就暂时的。就这样，他就开始努力的折腾。那回歌手大奖赛得了一个3等奖，就是那一次
1: 青歌赛
3: 得了一个3等奖，一下转变他的人生。嗯，人生转变了，生活也转变了，生活转变了，形象也转变了。
1: 认真这名字是谁给？
3: 认真是当时我说我的意思，爱起名，我每个演员呀要起一个名儿啊。他原名叫张庭，
7: 对，
3: 俗啊，俗不可耐，
1: 俗不可耐。
2: 其实错了，老爸，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张庭挺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张庭，
2: 您不是，哎呀，您不是喜欢做股票吗？啊，张庭涨停，
3: 对，是，这是啊，这是，但是您也没涨停过呀，你老跌停了。后来完了之后，这孩子就起名，我叫什么？认真。认真，当时后来我就想，你要叫任呢，就是这个任，认真负责的任。嗯，但是他妈姓任，
1: 任，
2: 我妈妈姓任，
3: 姓任就起了这一名叫姓任，
2: 任真，
3: 叫白叫认真，
2: 认真。
1: 那这春天这个是不是也是你起的？
2: 对，
1: 春天怎么来的？
8: 认识了这个社团，然后他说这个名字很重要，因为他老记不住我叫什么，他就说每次见到我。谁？那个谁？哎，叫不住，
3: 啊、
8: 老叫。
1: 哎，那个谁谁谁？
3: 对。
8: 后来就其实有一天突然说，可能看我的这个说话呀，还有笑容啊，歌声啊，整个感觉，而且我唱民歌，那么觉得很像春天的感觉。然后石团说：“你改个名吧，那个改了名了，你就能火了。”当时我就想，能火呀，我就改吧。然后石团就
1: 叫春天啊，
8: 他就改了。他说：“你看这名字行，这名字这个狗都能记住。”他说：“肯定能火。”
1: 其实大家呢，在说完你的坏话之后，也都特别用心的表达了对你的祝福。接着再看一下，
9: 祝老爸青春永驻，长寿如龟龟龟龟。
10: 长寿什么？
2: 长寿如龟
1: 如龟龟龟龟龟。就是说啊，让你长寿的像老乌龟一样。
2: 龟仙。你就
3: 话糙理不糙，是不是、啊？那你呀、啊，你要想活长寿，跟蛐蛐就麻烦了，一中间就没。如龟吧，那如龟是让你长寿。
2: 对。
3: 但是这些孩子们，
1: 祝你长寿如
9: 龟
1: 龟龟龟龟龟。
3: 你平不平呀？不是，但是还是说来也一句话吧，就是这帮孩子们，我从心里头。一直想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若干年之后，老了，你们也老了，我要能活到那天，你活到我这个岁数，再坐一块儿，那个时候的感受是最深的。我也是对他们也这么说，我不希望你给我多大的报答，我就希望你们一点，人多做善事，人多做好事，好事善事做多了，您放心，老天爷会看着你的。百姓们都看着你，我呢，就是现在我心里非常高兴、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说有这帮孩子能干出来的事业了，能够成名了。一旦我到退休了，我离开这个行当，但是我自己干的时候，不掌控你们的时候，不在我身边的时候，你们能够自己能够独立。现在我撑着伞， 到时候我把伞一关，你们就在练外边了。这个时候怎么办？
1: 自己撑自己的。
3: 就跟我父母去世之后，我心里没有底了，我心里觉得塌下来了，觉得我父母踏实。但是我现在也心里非常的，也觉得心里欣慰，就是说，我的父母没有白养我。
1: 今天呢，您的女儿们有一个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
2: 我想送给老爸一句话。老爸。啊。你脾气实在是太暴了，千万记住，老爸年纪大了，头发也白了。我希望你能够保重身体，遇到事情的时候，千万别马上去跟人发脾气，要稳住，淡定。
1: 淡定。
7: 淡定。
1: 淡定，淡定，再淡定。还有吗？石苏有话要说吗？
8: 我跟你说啊，我最担心的是他们把你气死有一天，所以你千万不要再跟他们着急了。他们都这么大了，我们都这么大了啊、
7: 哦！是，
8: 甭管儿子女儿都这么大了，也都让你省心了。你不要再咆哮，你不要再血压高了。该管的你已经管得很那什么，甚至是我们自己走，你好好休息休息吧。真的，好好休息，别太累了。
1: 认真。
2: 爸，你也知道我怎么对我的亲生父亲的。其实现在你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我亲生的爸爸，因为在我的人生十字路口，你扶过我，你搀过我，一直陪我到现在。所以我相信，你也自己相信，有你这个女儿，如果将来有一天您老了，走不动道的时候，我会像伺候我爸爸那样伺候你，好吗？
8: 老爸，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培养下一代。

0: 人们都说亲情是这世界上最无私的一种爱，因为有血缘的链接，纯粹而又温暖。但其实这份感情并不简单，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能够成为最亲的家人。在这个合家欢的日子里，就让我们把感谢化作拥抱，作为最温暖的传递吧。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让胆囊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常见病。
5: 后背老感觉空的了，噎的了，检查一看说我这个太多了，胆囊结石都满了。
6: 结石越大，发作的越容易，胆囊癌的概率会越高。做微创的胆囊切除，肚子上打氧，把这个胆囊完整的切掉，连胆囊啊带结石啊就一块儿出来了。
4: 中国第十个胆囊健康日，健康北京记者第一视角记录自己胆囊切除手术全过程。
7: 你紧张吗？
8: 我是有点紧张，他不紧张，我有点紧张。
9: 啊，我就要去手术了。
8: 多少是摘一个器官吗？
4: 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10: 现在已

0: 十分可疑。经呼气式酒精测试，驾驶员魏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00毫克，后续血检结果为每百毫升120毫克，已达到醉酒驾驶标准。令人意外的是，就在魏某被带至卡点后不到一分钟，又有一辆车在相近位置停下，执勤队员随即上前处置。
1: 请问是吧？
2: 我这登记错，
1: 举全。
2: 有没有错？我这登记错的。
1: 甚至举什么举没错啊？
0: 驾驶员宋某被民警带至卡点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测试结果为每百毫升66毫克，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更具戏剧性的是，两名驾驶员在卡点相遇后竟然熟络地闲聊起来。
3: 我们查获以后，然后通过他们的聊天，我们发现他们两个是同一桌吃饭的两个朋友，然后他们两个就在相互，也算是调侃吧，相互在说，啊，酒驾被抓了，我也被抓了，就是大家一起都被抓了，就是这种感觉。
0: 经民警询问核实，魏某与宋某是同桌吃饭的朋友，当晚一同聚餐时都喝了酒，聚餐地点距离该酒驾检查点仅500多米，两人均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短距离驾驶不会被查到，便酒后驾车上路，最终双双落入法网。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推荐的股票如果亏了，我赔你全部损失，这样的投资老师您信吗？广东韶关的张女士原本只是被拉进一个免费学习群，没想到第一次操作赚了200元，第二次竟亏了1000元，根据对方的承诺，很快就把钱给补了回来。这一补彻底打消了张女士的戒备，结果张女士是越陷越深。
5: 我有一天呢，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然后呢，因为我平时也是有投资这个习惯的嘛，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了一个群里，也是投资群，他说是可以免费学习的，我就按照他说的，我就下载了一个软件。
0: 随后，这名所谓的投资助理接连几天向张女士发送炒股教学内容与市场走势分析。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学习交流，群内的投资专家开始直接推荐具体股票，次日涨跌分析，还提醒大家一定要使用正规平台进行操作交易，并承诺自己推荐的股票如果买入出现亏损情况，会补偿全部损失，如果获得收益的话，则需要20%的分红作为推荐。
5: 我是在我平时投资的正规的 APP 上购买了，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时间点呢，就把这股票卖出去，后面我赚了200块钱。又过了2天，这老师又说收到了一个内幕的消息，这只股票呢会涨3到5倍。我按照这个老师说的，过了2天呢时间点卖出，但是这只股票我是亏了1000块钱的。
0: 面对损失，张女士随后通过聊天软件联系该投资专家讨要说法。出乎她意料的是，对方得知情况后果真支付了1000元的损失费用。这次兑现补偿的举动让张女士完全放下戒备，这名投资专家便鼓动她大胆投入，并且让她下载一款指定的软件程序，声称其有一种新型投资方式叫要约交易，就是股市的一级市场交易，相当于股东要把手里的股票内部折现，收益比较稳定。随后深信不疑的张女士清仓了自己原有股票，凑齐50万元本金购买了推荐的股票。
5: 对方又跟我说，这次的股票是要持有7天以后才能卖出去的，期间我是一直有关注这只股票，发现它一直在涨，原有的50万现在已经涨到了70万了，当时我也是非常开心的。这个时候助理又跟我说可以继续加仓啊，于是我又去贷款了30万，把钱打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卡上，但这一次显示转账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说把钱取出来，他们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下交易，他跟我说后面可能也会有民警来问我取钱的用途，如果泄露出去的话会导致内部的渠道被封控，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投资了。
0: 就在被害人准备线下交付巨额现金的关键节点，韶关市始兴县公安局接省反诈中心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女士存在大额异常取现行为，高度疑似遭

0: 与电信网络诈骗，且已进入诈骗最后交付环节，风险极高。
1: 这个是正规炒股的吗？
2: 怎么不是正规炒股的？
3: 我们第一时间找到受害人，他当时还是很抵触我们过来找他的，而且一直说自己没有被骗，坚称从银行提取的现金是用于房屋装修，让我们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0: 面对被害人深陷骗局拒不配合劝阻的僵局，现场民警随后找到被害人家属，同步开展劝解工作。通过家属提供的关键信息，民警很快摸清了被害人与诈骗分子约定线下现金交易的时间地点。最终经过警方周密布控，就在双方即将进行现金交易的关键时刻，诈骗车手被当场抓获，300,000元涉案资金成功拦截。而此前张女士已经投入的500,000元，警方也通过紧急止付措施予以冻结，为被害人挽回了全部损失。
3: 与其他投资理财类诈骗不同的是，在本案中，诈骗分子并非口头宣称稳赚不赔，而是直接利用正规证券交易平台，由所谓的投资专家直接荐股，出现收益时，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得，出现亏损的时候，对方还会把损失补偿到位。正是因为这些承诺都得到了兑现，受害人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
0: 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甄别此类陷阱呢？
4: 正规证券投资资金只会流向持牌机构的对公账户，本案当中无论是后期的投资汇款还是给受害人补偿亏损，全部都是私人账户在转账，这个环节就是十分危险的信号。而诈骗分子用来补偿亏损的资金实际上也并非来自投资收益，大多是其他受害人被骗的钱款，也就是用前面人被骗的资金博取后来人的信任。
0: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股市不存在稳赚不赔的内部渠道，凡是承诺保本保收益、私下转账、线下交割的投资理财均是诈骗陷阱，务必提高警惕，理性投资。
5: 重庆九龙坡区二郎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一名女子取了500,000现金到金店，说要买黄金进行投资。民警快速赶到金店，成功保住了当事人的500,000元。
0: 当天，九龙坡区反诈中心接到高危资金预警，一名女士取了500,000元现金到金店购买黄金，疑似遭受电信网络诈骗。
6: 黄金是要咋子嘛？投资吗？
7: 是
6: 啊。
7: 那放在那儿啊？有点那么大了也要。
6: 那个钱是你个人的钱吗？是别个转给你的？
7: 个人的。
6: 个人的哈。
0: 当民警要求查看手机时，当事人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变化。
6: 你那个了噻，你把手机打开，我拿到我看哈，我看这个是啥子嘛？
7: 股票了不？
6: 股票啊？你在上头投资吗？这个是个。
7: 这个是个那个。
6: 我看了，我看哈，是那个人喊你买的吗？
7: 没有啊。
6: 是不是喊你买黄金去投资嘛？买黄金交给别个。
7: 不是的呀，哎呀，你放心嘛。
6: 我都是不放心，今儿那个，我跟你说，今儿那个黄金一旦买回去，马上哈哈有人过来拿。
8: 我们翻阅他的聊天记录，发现其正在与一名疑似诈骗分子的人员进行聊天，并且打算把黄金线下交付给接头人员，所以我们当场断定这就是电信诈骗。
0: 当民警得知当事人确实炒过股票和黄金后，民警指出了关键疑点。
6: 他是不是跟你说两种选择，一种要么是取成现金拿给他，要么是买成黄金拿给他，是不是那个说的嘛？对不对嘛？哦，那为啥子他不喊你转账啊？他非要拿现金拿黄金呢、啊？你们想哈啊？
7: 我晓得你们关心我们，怕被骗。
6: 我那会儿100%确定你不是怕你被骗，你已经遭骗了，已经上钩了。
8: 由于涉案资金重大以及被骗风险极高，我们当即打算把当事人带到公安机关进行进一步劝导，但是当事人还是执迷不悟，一直坚信自己遇到的是正经的投资，而不是电信网络诈骗，认为民警阻断了他发财的道路。
0: 为了说服当事人，民警联系了另一名遭受过同类型诈骗的受害人。
8: 当事人听完这个真实案例以后，发现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对方被诈骗的经历基本上可以吻合，于是当事人彻底醒悟，主动放弃了黄金交易，成功避免了五十万元的巨额财产损失。
5: 韩先生使得李女士遗失的宠物猫，期间精心照料，购买猫粮，支付体检费用，累计花费2800元。李女士找回宠物后，象征性的给了韩先生200元作为感谢。韩先生觉得自己花费的这两

0: 2800元，李女士应该支付。李女士称，拾得人理应无偿返还遗失物。韩先生咨询，这2800元能否要求李女士全额支付？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如果这2800元是必要费用，就能要求全额支付。根据民法典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支付保管遗失物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同时，民法典还规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韩先生照料猫属于无因管理，可以请求必要费用，也就是合理的猫粮费用、体检、应急医疗费用等。但是呢，必须凭票据证明其必要性与相应数额。如果部分支出属于过度消费，那么呢就不予支持。
0: 周女士在自家老宅分析施工时，挖出祖辈埋藏的古董器物，无任何人主张权属。邻居得知后，主张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冯女士无权私自占有。冯女士咨询公民自家宅基地挖出的无主埋藏物，法定归属是个人还是国家？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如果能证明是祖辈埋藏的，就归个人；如果不能证明是祖辈埋藏的，通常归国家所有。民法典明确规定，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适用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果周女士凭族谱、长辈的证言、器物特征等证据能证明是祖辈埋藏的，就属于个人所有。如果无法证明其权属，就应当送交公安或者文物管理部门发布招领公告。公告期满后，如果没有权利人认领，就归国家所有，个人不得私自隐匿占有。
0: 秦先生经营的加工厂以设备、原材料、成品等动产设立浮动抵押向银行贷款，后续加工厂停止经营，进入清算程序，银行主张浮动抵押财产确定优先受偿。秦先生咨询企业停业清算是否属于浮动抵押财产结清的法定情形。有请任占明律师。
1: 浮动抵押财产是指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以其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作为担保的财产。根据民法典第411条规定，浮动抵押财产确定的情形包括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解散。本案中，秦先生的加工厂停止经营并进入清算程序，本质上属于抵押人进入解散清算阶段，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浮动抵押财产确定的情形。这种情况下，银行就有权主张抵押财产确定，该部分财产就从浮动状态固定下来，银行就可以就确定后的抵押财产优先受偿。
2: 无人机飞行，守法先行。
3: 针对未成年人飞行，也有明确年龄要求。
2: 下载软件47万元没了，警惕取消会员骗局。
4: 每月要扣除8万元的费用，以前的就放了心。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这个暑期，不少青少年把无人机航拍当作兴趣爱好，操控飞行器体验航拍乐趣。但无人机并非普通玩具，违规飞行潜藏安全风险，还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2: 不少青少年化身小小飞手，享受航拍带来的乐趣，但无人机不能当作普通玩具随意放飞。未完成登记私自升空、闯入禁飞区域，未成年人私自操控飞行器，极易引发坠机伤人、侵犯他人隐私等各类问题。如何做到安全合法飞行呢？
3: 首先，大家要清楚，无人机不是玩具，购买后家长要协助完成实名登记，手续齐全才能合法飞行。针对未成年人飞行，也有明确年龄要求，8周岁以下仅能操控0.25千克以内微型无人机，飞行高度不超过50米。8周岁以上可以操控4千克以内轻型无人机。另外，未成年人不可以独自放飞，一定要有熟练操纵的成年人全程陪同监护。
2: 除了实名登记和年龄方面的要求，无人机飞行还有不少的注意事项，禁飞区域以及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都严禁起飞。
5: 通过警察叔叔的讲解，我学到不少飞行安全知识。无人机要主动避开机场、高铁和高压线，遇上大风、雷雨天气不要起飞，也不能追着车辆、行人操控无人机，更不能一个人偷偷外出飞行。
2: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家长和青少年飞手，起飞前务必熟悉飞行规则，通过 UOM 平台确认试飞空域，既是保护他人安全，也是保护自身权益。
6: 提醒广大家长和同学们，不能用无人机追逐车辆、行人，不能航拍路人隐私，更不能黑飞。未成年人如果违规飞行，监护人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飞行器还可能被依法暂扣处罚。
2: 无人机航拍是一项很不错的兴趣爱好，但必须严守安全准则，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规范飞行，青少年才能安心感受航拍的乐趣，平安开启校园新生活。
0: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一些种植大户为图便利，用面包车超员运送务工村民，给交通安全埋下极大的隐患。日前，江苏扬州高邮交警通过大数据预警平台，精准查获一起超员达到200%的严重违法行为。
2: 凌晨4点多，高邮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交通指挥服务中心的预警平台突然发出指令，233国道沿线一辆小型客车车厢内疑似挤满人员，存在重大超员嫌疑，民警随即驱车设卡拦截，在233国道与横马线附近成功截获嫌疑车辆。
7: 三个都好了，不掉，好了。
2: 现场清点核实，这辆核定载客7人的小型客车实际载客21人，超员达到200%。狭小车厢内挤满了务工村民，连转身都困难，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经查，驾驶人居某是当地一名种田大户，为方便用工、省钱省时间，抱着侥幸心理，凌晨雇佣20名村民前往农田除草作业。
7: 我们这样你们跑，你们老板样你们跑掉。
2: 随后，民警监督驾驶人对超员人员进行安全转运，消除隐患。现场，民警对居某某的严重超员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并以案说法，开展警示教育。交管部门警示，农村凌晨务工时段是超员违法高发期，切勿贪图便利，多拉快跑。
8: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家长有多焦虑，骗子就有多嚣张。短视频直播间里啊，有人公然叫卖重庆公办高中入学名额2万到8万元不等，话术是一套一套的，划档补录，名额稀缺，越晚越贵。媒体一曝光，涉事账号清空，教委也表态处置，但这个事儿不能到此为止。平台里还有多少类似的账号在卖双一流录取、事业编调岗，灰色链条不断，光清一个账号是没有用的。教育部门说要加强反诈宣传，这没错，但家长真正需要的是正规透明的招生信息渠道，而不是只去直播间里赌运气。花钱买不来真学位，只能买来一个教训，不要让焦虑成为了骗子的提款机。
2: 下载软件47万元没了，警惕取消会员骗局。
4: 每月要扣除8万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 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五十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

0: 我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您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如不取消将自动扣费。接到这样的客服电话，您会怎么做？山东济南的李女士当时慌了神，满脑子只想着赶紧取消，结果在骗子的诱导下绑定银行卡，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这一系列操作后，李女士2张银行卡内的47万元存款被全部转走，反诈民警紧急拦截，目前已成功追回27万元。咱们一起来看看这自称客服的电话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
4: 近日，济南市公安局莱芜分局凤城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李女士报警，称自己接到一个自称是抖音平台客服的电话，对方说他开通了每月800元的付费会员业务，可全程协助他操作取消业务。
5: 根据被害人的回忆，导致他已听某软件的会员费用每月要扣除800元的费用，一下子就慌了神，满脑子就想着赶紧取消业务，没顾得上去核实对方的身份及真假信息。
4: 担心无故被扣费，吕女士没多想就相信了对方的说辞，按照对方的指引绑定了个人银行卡，并下载安装了一款名为黑白圈的软件程序，开启了屏幕共享。随后她的手机突然开始频繁黑屏，
5: 输完密码没一会儿手机就黑屏了，起初她还以为是手机系统故障，怎么按也没有反应，弄了许久才恢复正常。他点开银行 APP 一看，发现自己2张银行卡内共计47万元的存款已全部被转走，然后报的警。
4: 接到报警后，警方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发现诈骗分子通过远程控制等方式诱骗被害人，一步步操作后在后台接管了手机，随后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分批转移账户资金。警方调查发现，其中一笔22万元刚刚打入对方账户。
6: 接警后，我们争分夺秒地对涉案账户进行了逐条筛查，紧急止付，发现这笔22万的资金刚打入对方的账户，还没来得及被层层拆分转移，我们就立刻做了全额的冻结。
4: 经查，涉案银行卡持有人宋某同样是骗局受害者，他的银行卡是被不法分子蓄意利用，成为转移赃款的工具。此前，宋某轻信了骗子编造的虚假国家扶贫项目说辞，给诈骗分子提供了自己的银行卡信息。
6: 对方告诉他自己是所谓的扶贫主任和扶贫专员，用他的银行卡接收了扶贫款，再转捐到困难地区是在做公益，便爽快地提供了个人的银行卡信息。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账户早已成了诈骗分子转移赃款的洗钱通道，自己稀里糊涂地成了骗子的帮凶。
4: 在后续的资金流向追查中，民警发现另有50000元涉案资金被诈骗分子充值到了广西的一家塑料制品厂的用电账户内，而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同样被骗了。
7: 广西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贪小便宜，从网上找低价充电费，大概是45000元，可以充50000元的电费，然后他将45000元就转给了嫌疑人，这50000块钱就是受害人被骗的那个款，直接交给了供电局。 了解这一情况后啊，我们立即对接当地公联部门，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文书，核实清楚这笔资金的适当属性后，依法协调公联部门完成了涉案资金的划拨，顺利把这5万元追了回来。
4: 截至目前，被害人李女士已累计收到返还被骗资金27万元，剩余涉案资金的追查及案件的进一步侦办工作仍在有序开展中。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自称是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对方以误开通相关业务、个人征信将受影响等为由，诱导下载陌生应用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或是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均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段。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6: 正规的平台客服啊，是不会让你做以上事情的。如果有疑问，可以找平台客服进行核实。如果你手机啊突然出现黑屏，请马上拔掉手机卡，并及时报警。
3: 未成年人玩手机游戏并私自充值，让不少家庭饱受困扰。这不，湖北黄冈的一位老人发现9岁外孙偷偷充值近1000元后，联系游戏客服退款，却因无法证明是孩子操作陷入困境，最终还是民警出面帮忙上传材料，才把辛苦钱追了回来。而另一名四川的未成年人私自在网上找退款捷径，结果被误入骗子的圈套，损失了近4万元。这些案例指向同一个问题：孩子沉迷网络，充值容易，退款难，而家长越是缺位，骗子越是趁虚而入。这摆在家长和孩子面前的难题，究竟该如何破解呢？一起来看。
4: 湖北黄冈浠水县警方接到一起求助警情，村民老谢找到民警，说自己9岁的外孙在玩手机的过程中，趁家里大人不注意，多次在网游中充值，累计消费近1000元。
8: 我发现我手机那个扣款，后来我就是说呢，我就查了一下，这个扣款这个都不对呀，不对，我就联系那个，他要我报警。
4: 游戏运营客服告诉谢先生，退款申请需要证明充值行为是孩子完成的，并且是在未经监护人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老谢来说，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很简单，上传身份证信息即可。但是如何证明他的充值行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则有点困难。
9: 虽然这个金额不多，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几百块钱都是辛苦钱，都不容易。我们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帮助谢先生把这个钱追回来。
4: 民警对孩子使用手机情况进行了仔细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充值行为也都是他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民警联系了游戏运营客服，帮谢先生申请退款。
9: 由于谢先生的年龄比较大，且不懂操作，我们就拿着谢先生的手机，按照上面的相关流程进行操作，并且上传了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操作完成后，我们就等待游戏客服的审核。大约过了2天左右，游戏中心就将谢先生外孙充值的钱退了回来。
4: 钱虽然追回来了，但老谢在与民警的交流中透露出了自己的担忧。
8: 完事大概在3-4个小时吧，就是我有时候外公，我要在外做工的话，我也不知道住的是了，大概是。
9: 与家长说，有时候玩起来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
4: 老谢说，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都在外地工作，外孙平日里玩手机的时间特别长，自己想管也管不住，管得太严，怕与孩子闹矛盾，而放任不管的话，就出现了现在这种孩子沉迷网络的情况。民警介绍，这种担忧发生在不少家长身上，孩子沉迷网络无法自拔，有的甚至在网络上被骗。2026年初，四川广元的未成年人小王一时冲动，在一款手机游戏里充值了3000元。冷静下来后，他开始犯愁，这笔钱对家里来说不是小数目，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他想把钱退回来。很快，他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声称能帮他通过未成年人退款渠道要回这3000元。取得信任后，这名男子让小王开启屏幕共享，几番操作下来，游戏退款没办成，反而骗走了小王近4万元。
10: 游戏充值正规退款流程繁琐，未成年人社会阅历浅，风险辨别能力弱，私自充值后害怕被家长呵斥，急于寻找简便退款途径。
4: 一边是孩

0: 孩子沉迷网络，害怕被家长责骂，一边是家长忙于生计，疏于沟通。正是这种信息差和沟通缺位，让骗子有了可乘。
1: 大多数未成年人顺从的原因在于害怕家长批评、指责、打骂，犯罪分子的施压放大了这份焦虑，让孩子错误地认为隐瞒是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
0: 像小王这样沉迷网络掉入诈骗陷阱的未成年人并非个案。暑假期间，免费游戏皮肤、短视频刷单、网络兼职等都成了骗子盯上的入口，不少孩子长时间独自上网也落入骗局。办案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提醒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之外，对冒充客服、屏幕共享类诈骗的话术要加强识别与主动预警，同时家庭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
1: 引导未成年人建立正确金钱观，应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要让未成年人学会正确使用网络，日常生活中减少物质利诱式教育，鼓励理性消费，发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并报警。
0: 孩子沉迷网络的背后，往往藏着被家长忽视的心理诉求，可能是缺少陪伴，也可能是现实生活缺乏认可与成就感。这些信号没有被及时察觉，才让网络一步步成为孩子的精神依靠。因此，单纯的没收手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容易加剧逆反心理。
2: 未成年人私自在游戏领域进行充值，我觉得这个案件还挺高发的。今天我们依然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看，首先我们看到哈，就是很多游戏的机制，它不断的在让未成年人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是吸引他们花费金钱。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法律上已经有了这种特别的未成年模式来隔绝未成年人对于游戏的沉迷，但是这样的事件呢还是时有发生。那么我们来说说，当未成年人私自在游戏的客户端里进行了充值，同时呢购买了一些虚拟的商品，要涉及到退款有哪些法律门槛？
3: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未成年人，我们知道8岁以上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他所要做大额的一个转账或大额的一个购买游戏币的这样的情况啊，如果不得到家长的一个追认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无效的。8岁以下啊，他是无行为能力人啊，这众所周知的啊，那他要是购买啊、充值啊啊，这种行为都是无效的。但是现在就是难题出现，什么是家长说我不追认，我不认可啊，这孩子是花的几百块钱，我认为重大，但是怎么证明是孩子购买的？哎，这就是一个
2: 取证是难点。
3: 对，取证是一个难点啊啊。那么游戏公司往往说，那我没法证明是你孩子来购买的啊，你要拿证据，但这种证据确实是比较难的啊。但是如果能证明是孩子来购买的啊，那么游戏公司确实就应该全额的进行一个退款。
2: 嗯，
3: 但这里我们家长就有一定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家长是监护人。那为什么你的手机、你的账号密码让孩子知道？如果长期的是这样的一个放纵，真是打起官司来，家长的一个监护责任是有疏漏的啊，你这里有一定过错，也可能存在不全退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我们这个案件我们看正是恰恰相反，他爷爷奶奶本来就是年龄大的人，他也不会使用游戏啊。那么他及时的报警，警察给他进行了一个取证，确实是小孩顽皮的孩子他自己购买的。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游戏公司就给进行了一个全额的赔付。
2: 您刚才说到一个客观现实的难点，就是取证难，
3: 对，
2: 导致了一部分未成年人在游戏当中的这种无效交易的退款有难度。
3: 对，
2: 有人就专门做起了这个生意，做这种未成年人游戏退款的代办的生意和工作。那么但在这个部分的市场当中，其实也出现了一些诈骗的行为，假代办啊，收了钱最后不办事儿，可能钱款就一卷而空了。那在这个市场当中，如果要选择这样的服务，应该注意哪些坑来避免被诈骗？
3: 骗子啊，就抓住了，未成年人的一个恐惧心理，害怕家里人知道啊，他说我帮你退啊，那么最后把密码啊、手机又被操控啊，那把所有手机的账号给盗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严格来说，我们就这就觉得是一个骗局。代办呢，可以有代办呢，以这样的个业务，但是真正的代办是啊，帮你搜集， 证据，就是证明不是大人操作的手机啊，是孩子操作手机。完之后呢，向平台提交反馈信息，这是一个正规的蛋白手续。
4: 嗯，
3: 一旦是要你的手机控制你的手机，要你的账号密码啊，共享手机。

0: 极评啊，这100%就是诈骗了，就不要轻易的一个相信了。
1: 我相信这是一件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的事。我想，夏律师不但是做出了评论，同时也是一项倡议，共同努力为孩子建立一方能够让他们健康阳光成长的线下的生活环境和线上的生活环境，这是同等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他们已经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了，所以线上的生活是他们不可避免的生活时间当中极大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切身的去关注。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然后这是鞋纸，后边是附的那个清单。
4: 鞋纸哈，好，鞋纸是英雄之书。
3: 嗯，
4: 行了，那咱俩就是点吧。
3: 好的，走吧。
4: 嗯，
3: 你去点。
5: 这天，执行法官一行来到北京市公安局涉案财务管理中心，而眼前的一箱箱茅台酒并非普通市场流通货品，而是一起刑事案件的涉案扣押财物。
6: 这是个案件呢，是一个诈骗案。这些财产呢，都是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阶段的时候就查获了。那我们判决确定要把这些财产，处置变价后发还被害人。
3: 有。
5: 这起案件判决生效后，法院依法启动处置程序。当天，执行法官办理涉案财物移交手续后，现场逐一清点核对。这批涉案茅台共计上拍349瓶，既有大众熟知的飞天茅台，也有茅台特殊纪念版等高端酒品。拍品上拍后，吸引了很多白酒爱好者竞拍。
4: 这一箱都一瓶啊，这一箱。
7: 这一瓶得5-6斤，
4: 几瓶
7: 呢？大概测的有净重2.82，
8: 3升，
4: 3升。
6: 咱们动产的拍卖，从成交率上来说啊，因为它相较于房产啊、车辆这种大宗交易来说，它的竞拍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受众反而更广，所以成交率会更高一些。我们是在京东网上发布的拍卖公告，京东网也是我们最高院认证的入围的七大平台之一。这第一次拍卖呢，是一共上拍了349瓶，我们一拍呢是卖出去197瓶，所以相当于是一大半都卖出去了。
9: 像这个茅台95年啊，这是比较贵的一种茅台，还有这种茅台特殊的版本啊，有这种特殊包装的。最多的就是茅台的这种飞天酒。
6: 我们其实是为了这堆拍品能够全部溢价成交，是进行了一些拆分的。比如说像这种成箱打包成箱的，那我们就是成箱来卖，但是也有一些箱子里面装的是散瓶的，那我们就散瓶来卖，这样能够促进拍品的成交。咱们的消费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去选择是买单瓶的还是买成箱的，都是可以的。
5: 关于名酒司法拍卖，真伪是公众最关心的焦点。那么，这批涉案茅台是如何确认为真品呢？
6: 我们这批酒呢，在拍卖之前呢，是专门向我们茅台酒它官方的打假维权中心发的协职啊，委托他们来做鉴定，他们是全部鉴定为正品之后给我们报的参考价，那我们才依此啊来确定的这个所有拍品的这个起拍价来上拍的，所以肯定是能够保证，都是正品出售的。在我们鉴定过程中啊，是真的是我们的鉴定人员确定了有一箱啊，就是我面前的这一箱酒它是假酒，这一箱我们是没有上拍的啊，其余所有上拍的都应该是能够保证是正品的。
4: 有一箱假的，那
3: 一箱假的，
4: 哎，对，
3: 假的这个我们也先拿走吧。
4: 对。
5: 根据厂家给出的指导价，上拍酒品起拍价约为市场价的9折，一些特别版纪念茅台也拍出了高价。
6: 一拍我们成交的是197瓶的话，起拍价是31万，最终的成交价是42万。那其实它是比我们当时茅台厂家给我们确定的那个还是有溢价的，溢价是超过20%的，所以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溢价成交的。
5: 当天，执行法官接收这批涉案茅台酒后，请6位买受人现场清点核验，正式交付到其手中。完成涉案财物从扣押保管、司法处置到实物交付的完整闭环。
6: 我想咱们网络司法拍卖啊，和咱们普通的网购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我们消费者去网购平台去购物的话，可能都会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种售后的服务。但是司法拍卖呢，它属于强制执行程序里边的，那么它具有稳定性和这种法律的权威性。所以我们是所有的拍品一经售出啊，交付了买受人之后，或者是我们的拍品拍卖裁定送达买受人之后呢，买受人是不能够悔拍的。在参与竞买前，要认真的去阅读我们的拍卖公告，了解拍品的详细信息，特别是要关注它的瑕疵披露的部分。
5: 司法网拍既最大限度挽回被害人经济损失，也让涉案财物依法变现回归社会。法官也提醒广大市民，参与司法拍卖务必仔细阅读公告，理性出价，遵守司法拍卖程序规则。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潮起潮落间，红树林新的一天又开始了。隐居在红树林里的白鹭开始了他们的大餐时刻。这时候的泥滩到处都是他们的最爱，因为这里的丰富，他们也不介意和其他邻居一起分享。这片海陆交接处的湿地和它水陆双栖的居民们，如千万年来的每一天一样，继续他们生机勃勃的丛林生活。

中国拥有广泛性和多样性，都为世界罕见的喀斯特地貌。湿润的气候带来的丰沛降水，不断溶蚀着碳酸盐盐的山体。

大尼用肺呼吸，但是在幼年时期，大尼是用鳃呼吸。刚毛藻形成的幕墙与水底的石穴，都是大尼幼崽的庇护所。喀斯特溶洞让历经环境巨变的古老生物有了退居之所，在这里，它们也顽强地进化着，以适应这里艰难的生存环境。水不仅塑造着这个地下世界，也将阳光世界中的物质和能量带入洞穴，滋养着这里的生命。中国拥有多样性居世界首位的洞穴鱼，它们中的大多数放弃了五颜六色和视觉器官，却借助黑暗获得了另一条奇特的进化之路，也借着黑暗躲过了我们对它的

不过最先到来的是这里的新客，来自热带的浅嘴鹳。原本生活在印度和东南亚的浅嘴鹳，也许是被草海丰富的食物吸引，成为草海体型最大的猎禽。他们是顶级的掠食者，也是出色的猎手。这种看上去仪式感十足的舞蹈聚会，其实是浅嘴鹳在围猎。他们在沼泽中形成一个包围圈，通过脚踩、振翅，让猎物离开水草，然后伺机猎捕。

但突如其来的寒潮让习惯了热带炎热气候的潜水罐措手不及。羽毛被冷雨淋湿，虽然寒冷，潜水罐也不得不张开翅膀，让风带走身上的潮气。晾干后，它们三五成群，在背风处缩成一团，抵御着寒冷。为了节省能量，它们都不愿意飞翔。但持续的低温让这群初来乍到者只好另寻他处。

深秋，草海迎来了从青藏高原飞来的远客。斑头雁仅用几天的时间就完成1500千米的高原迁徙之旅，凭借的就是能够连续17小时扇动翅膀的耐力，能够忍受万米高空缺氧和寒冷环境的体魄。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这时的草海已经热闹非凡，200多个种类，10余万只冬候鸟接踵而至。草海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栖息地。世界上唯一生长繁衍在高原上的鹤类黑颈鹤也来了。这是他们庆贺顺利抵达越冬地的方式。他们将在这里度过将近半年的时间。草海的周围都是肥沃的农田和菜地，人类也在同样分享着这片湿地的资源。田地里的农作物成为黑颈鹤等很多鸟类来到草海过冬的重要原因。晨曦唤醒了休整了一晚的鹤群，早起的黑颈鹤集群飞向觅食地。他们降落在一个山坡上，和灰鹤一起，一边享受着日光浴，一边在等待着。黑颈鹤正在等待着农夫给他们准备早餐。松软的土壤中藏着很多美味的食物

终于可以开饭了。无论在湿地还是农田菜地，这里到处都是鸟类的餐桌。草海里沙草的根茎，还有小鱼小虾。农田里遗落的土豆和玉米，都是黑颈鹤的最爱。只是到处都很泥泞，即便是有着细长腿的黑颈鹤，有时也不免会尴尬，踩了一脚泥，怎么也甩不掉。他们还要学会和人类世界相处。带着还未成年的幼鸟外出觅食的黑颈鹤一家，与家鹅不期而遇。家鹅认为黑颈鹤侵入了自己的领地，他们气势汹汹地驱赶黑颈鹤。小鹤初次遇到家鹅袭击，有些惊慌失措。

不过他们很快镇定下来，他们一家子开始向家鹅逼近，鸣叫示威。在体量上完全处于劣势的家鹅只好回撤。最终他们达成了共识，一起共享领地。

因为这片丰美的湿地以及草海附近人类的善待，这些高原鸟类可以在这里度过最难挨的冬季，积蓄体力，等待春天的到来。

三月，位于世界屋脊的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还是冰封的世界。位于它西南边，一片由多处泉水涌流形成的沼泽湿地，因为有很多温泉，冬天不封冻，成为大天鹅越冬的栖息地。春天已经来临，这对大天鹅没有和同伴迁徙到北方的繁殖地，而是选择留下来，在这里繁殖下一代。

最早来到这里开始繁殖的是鸬鹚，它们集中在这座小岛上筑巢，准备孵化它们的下一代。只是密布的鸟巢说明，子孙兴旺的鸬鹚需要为下一代寻找新的繁殖地。

暮春，黑锦鹤夫妇回到了他的旧巢，产下了他们今年的希望。由于气候变化，青海湖的水位不断上涨，如何应对不断逼近鸟巢的水位线，是这里的黑锦鹤夫妇需要面对的新挑战。

这就是中国的湿地，水或咸或淡，在这里潮起潮落，荣枯交替，生命也在这里默默承受着各种挑战，绚烂多姿的努力绽放。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年7月啊，在北京朝阳的18里店发生了一起车内财物被盗案。奇怪的是，这车玻璃也没碎，车锁也没坏，车里的20000元现金却不见了。那这贼是怎么进去的呢？
1: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18里店一处停车场的一幕。凌晨3点多，一名戴着帽子的男子骑着共享单车来到停车场，开始在停车场里来回转悠。
2: 有一名骑共享单车的男子路过他的车，并拿手电筒往他车里照。
1: 这名男子骑行速度极慢，不久他在一辆汽车旁边停了下来，钻了进去。
2: 事主称自己存放在车内的20000元现金被盗，然后临时把钱就放在了一个纸袋里，放在了主驾驶的手扣里。
1: 不到1分钟，男子从车里出来，骑车离开了。
2: 发现这个嫌疑人装在了自己的裤兜里，然后骑着共享单车离开了案发现场。
1: 男子离开后，车主过来开车时，发现车内20000元现金丢失。这笔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几个月攒下来的血汗钱，准备家中急用。发现车内财物被盗后，失主立即报了案。
2: 失主自己说是20000块钱刚取出来，然后急用的。
1: 接到报案后，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会同小武基派出所迅速成立攻坚小组，兵分多路开展调查。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车玻璃完好无损，车门也没有被破坏，嫌疑人是如何进入车内盗窃的呢？
2: 失主当时把车停放在停车场内，并未锁车。
1: 通过查看现场视频，民警很快就发现了这名骑着共享单车的男子，但由于停车场周边公共摄像头数量有限，且部分角度被树木遮挡，画面质量参差不齐，无法确定男子的面貌特征。随后，民警根据男子的逃跑路线，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不断追踪，终于在朝阳区的一个公园找到了男子。
3: 找着你啊！找我是什么呀？
4: 找你聊点情况，公安局的。
1: 民警当场从其背包内查获赃款10000余元，以及作案时穿戴的衣物。明明人赃并获，但面对讯问，嫌疑人李某却装起了糊涂。
4: 提示你一下，骑小黄车干嘛了？
5: 啥也没干，啥也没干，公安局找你干嘛呀？
3: 不知道啊，你能提示一下吗？
5: 我迷路追你追到这儿了。
6: 那我知道
4: 哪儿啊？哪个停车场？
6: 在法头来的。
4: 干嘛了？
6: 偷东西。
4: 偷多少东西？
6: 20000多块钱。
1: 民警出示证据后，李某才如实供述。根据李某交代，他长期流窜于北京各区，专门选择深夜时段，以停放偏僻无人看管的私家车为目标，采用拉车门试探的方式实施盗窃。为了逃避打击，他

0: 特意骑共享单车往返。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民警提示大家，汽车不是保险箱，现金、手机、首饰、证件等贵重物品不要存放在车内。
1: 今年以来，朝阳刑侦坚持以传统侵财警情案件全过程盯办为抓手，部门协同与刑所联动，双向发力。我们紧抓72小时警情处理黄金期，多维度协同作战，持续提升打击效能。截止目前，共破获相关案件320余起，抓获嫌疑人320余人。
2: 接下来这事儿同样和盗窃有关，盗窃电动自行车确实算不上什么大案，可是越是小案越是直接关系到咱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们来看看这些所谓的小案，北京公安是如何快侦快破、追赃挽损的。啊，
3: 别动啊！下来吧。知道我要找你吗？
4: 他说我知道我早晚会被抓到，但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0: 肖世鹏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今年7月份，辖区南湖派出所接到多起电动自行车被盗的警情。
4: 南湖派出所接到这个警情之后，第一时间上报刑侦支队。后来我们刑侦支队那个牵动南湖派出所成立专班。
0: 肖世鹏和同事通过分析研判，很快锁定了作案男子。他专挑凌晨2点到5点出动，专盯路边没上锁、钥匙留在车上的电动自行车。
4: 我们根据视频追踪呢，这个还有那个现场基础摸排，发现这个男子在盗窃这个电动自行车之后，会这个将电动车那个拉到一个废品收购站进行这个出售。
0: 经过摸排，肖世鹏他们一路追踪到了南六环的一家饭店，将嫌疑人当场抓获。
3: 追偷那个，你会导致人家丢工作，你想不想过呀？你在天津门口那边偷车，那哥们儿人家回不了家呀。
5: 就这样。那天车弄了之后去哪了呀？
6: 就直接骑了车。
5: 你这苦都能吃，你不吃不了别的苦啊？
4: 抓获之后呢，嫌疑人对这个盗窃电动车的这个犯罪行为呢供认不讳，目前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针对这个情况呢，也想给广大群众做以下几点提示：一是呢，一定要那个及时锁车，车内呢也不要存放那个贵重物品。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发生这个被盗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报警。
0: 这起民生小案的快侦快破，也是北京刑侦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7: 今年以来，北京刑侦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市局党委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实现了更快破大案、更多的破小案。八类危害严重、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的破案率均达到100%。以实实在在的成绩护航首都社会大局持续平稳向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2: 很多炒股的朋友都盼着能遇到靠谱的投资指导，多赚点钱。如果有人跟您说可以免费送您新手机，而且还有所谓的资深老师是一对一教您炒股荐股，您会心动吗？可别忘了，这天上真能掉馅饼吗？
8: 林先生是一名老股民，日常经常关注股市动态，学习各类投资技巧。前不久，他在网上刷到了一则炒股推广广告，广告宣称有资深炒股大师手把手教学，还能免费赠送全新的智能手机。心动的林先生按照广告内客服的指引，加入了一个专属炒股交流群。
9: 啊，每天呢，这个群里面呢有不同的人，啊，在里面上课啊，并且有不同的学员每天将其收益的截图发到群里面，林先生看到了以后，觉得这个投资理财大师这个荐股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林先生就跃跃欲试，想要啊跟这个所谓的投资理财大师啊进行炒股。
8: 群里天天有人晒盈利收益，分享炒股经验，让林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紧接着，客服抛出了进阶福利。想要获得所谓的大师一对一专属指导，需要开通平台的 VIP 会员。只要缴纳会员费，不仅能独享教学资源，还能领取一台全新的智能手机。
9: 告诉林先生，手机里面已经提前预装了投资 APP， 然后邀求林先生只能用这台手机。

0: 机的话，进行所谓的听课、投资、转账，禁止林先生使用其本人的手机进行操作理财。
1: 起初，骗子在 APP 内推送虚假股市行情，制造小额盈利成功提现的假象，一步步获取林先生的信任。等林先生完全放松警惕后，骗子谎称掌握打新股的内部消息，怂恿他大额投入资金。轻信了骗子说辞的林先生四处凑借，筹集了20万元准备投入投资。就在他准备线下对接所谓投资专员转账的关键时刻，辖区民警及时介入拦截，成功帮他保住了全部资金，避免了巨额财产损失。
0: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任何在社交平台上面主动私自荐股代单理财的都是骗子，正规投顾是不会私下免费带人炒股的。第二个的话是非自主购买非官方赠送的陌生手机快递一律拒收，绝不使用陌生设备进行转账投资。第三的话就是炒股理财只使用正规的证券公司官方的 APP， 手机自带应用商店下载，拒绝一切私发链接专属 APP。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丽江一位导游多次强迫游客参加付费项目，被吊销了导游证并行政拘留。8月18号和28号，媒体接连曝光不参加指定付费项目就被导游威胁。经查呢，两起报道是同一旅行团、同一行程。被曝光的导游是丽江万山旅行社委派的导游，叫王某东。目前，丽江文旅局已经吊销了该旅行社的经营许可证和王某东的导游证，当地公安已经依法对其行政拘留。这旅游要的是风景，不是陷阱。谁砸云南旅游的招牌，法律就砸谁的饭碗。泉州暴雨天，司机雨刮器坏了，竟然单手开车，另一只手呢拿木棍拨浪着雨刮器，女乘客吓得跳车报警。当晚呢是暴雨倾盆，女乘客从泉州的动车站搭乘私家车回安溪，途中呢车的雨刮器卡顿，司机不靠边停车，反而呢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一个小木棍伸出去去手动拨雨刮，视线几乎是全盲。女子呢要求停车，司机还拒绝，直到上了高速，女子才下车报警求助。目前这位司机已经被接受调查。方向盘前无小事，拿自己和乘客的命来赌一把，这单生意真不值啊。 山西广生寺男子是跨过护栏，打开闪光灯拍摄千年的古壁画，被景区上报追查。画面里这名男子是直接翻过护栏，对着壁画打开手机闪光灯就开始一通拍。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呀，当时值班人员暂时离开，回来后及时制止，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闪光灯中的红外线和紫外线会加速颜料老化脱落，对不可再生的壁画是永久性的损伤，这已经违反了文物保护法。目前景区已经上报，正在查找这名男子。真正的热爱是保持距离，关掉闪光灯，文物可经不起这亮瞎眼的爱呀。浙江丽水一男子被女子冤枉说摸臀，道歉之后呢，监控还了清白，女子转头责怪店主。这视频显示，深夜便利店，男子经过女子身后时呢，无意间碰到了她的包，女子当场大喊说被摸屁股，逼男子道歉。等女子报警之后，才发现真相大白，纯属误会。女子反而埋怨说店主没有及时给她看监控。这冤枉别人只需一句话，但是还人家清白，则要颇费周折。下次开口前，先等一等证据，不能每次都怪别人不对呀。国家动物博物馆里，一位父亲不仅不制止孩子破坏珍贵的标本，反而亲手递上助攻。监控视频看着让人揪心。在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小朋友对着标本是又抓又踢，旁边的父亲呢，非但没劝阻，反而干脆把标本拿下来递给孩子，结果标本受损。要知道，这个被损坏的标本啊，是中国特有，而且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由科研人员陈运辉9次被蛇咬，落下残疾才换回来的研究心血，幸好被其他游客及时制止，这标本才得以修复。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今天递出的是标本，明天可能就是规则的底线。请告诉孩子，博物馆里只有敬畏，没有玩具。再来关注交警翱翔的路面执法。前不久的一天早高峰，交警翱翔和同事啊，在安利路对路面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7: 正三轮摩托车不让进入六环路，营业道路行驶，要处以100元记记分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100元不记分。你走这儿了，他们也觉得不安全，这不是给你走的地儿。这么多电动车、自行车走。再有这牌子别这么撅着啊，今儿给你警告，不容易。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小货车什么的呢，早点晚点走的。
8: 早高峰的非机动车道上，骑行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的人非常多。如果三轮摩托车和两轮摩托车借道抢行，极易产生事故风险。
9: 又过一个黑色摩托车。
8: 这辆走非机动车道的黑色摩托车见到前方有交警执法，竟然压着绿化带驶入机动车道。
7: 知道为什么找你吧？别从那儿跳下来，不安全。你这也属于违规变更车道的一种，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而且你下来了一下，给那后边车也吓一跳。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就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然后这个射灯想着拆了它，这也对你进行一处罚，200元不记分。驾驶器件不合就是不让你机动车的，
10: 主要是没开过，前面都坏了，
7: 那就拆了它吧，那就索性都拆了它
10: 吧。
7: 加这灯啊，一个是说你可能看路你自己能清楚点，但是对向的车或者前车，
10: 原车灯确实不太亮，然后就一开始因为这个车都买好几年了，那个车灯主要是冬天开开，夏天都没开过，
7: 就不能开，不能装。又一个，你好，你这24年应该验车了。
11: 我这礼拜六
7: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就简单合成一句话，没验车。依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第4项，要处一个200元驾驶人员记一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要处以一个100元不记分的处罚。变更车道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确保咱不碍人家事儿，然后再变更车道。这是在有条件变更车道的过程中啊，马路牙子上面你就别想着跳下来了，危险违法。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机动车的，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8: 就在民警翱翔处罚走非机动车道的摩托车骑手时，附近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
12: 我要是没刹急了，我就给他撞了。
11: 我跟他能保持距离，你离我太近了，那正好警察在这儿。
8: 原来同方向行驶的第一辆车突遇前边有情况，踩了急刹，第二辆和第三辆车紧急制动。

0: 结果第三辆车追尾了第二辆车。
1: 这事儿啊，还是说后车的事儿。
2: 嗯
1: 嗯，后车为确保安全，前面再有什么突发情况，他踩刹车了，你得把中间这个量留够了，这叫一个安全车距。
3: 前面那个车吧，突然站了，他走了，你也踩了，我也踩了，踩不住了就。
1: 人哥俩站住了，你没站住。依据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第九条第十七项，机动车追撞前方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尾部的，负全部责任。同时呢，咱们驾车的过程中得确保一个安全车距，为确保安全车距，这要对你进行一个处罚。客观条件可能哪天都不一样，但是主观的安全这意识还在这儿。
0: 快速处理完追尾事故后，民警翱翔赶紧回到路口，继续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罚。当天在该路口，民警翱翔和同事们查处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十余笔。
4: 在部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实战真功有没有，比武场上见身手。不仅这官兵要比武，就连军犬也要在比武场上一决高下。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武警北京总队举行的军犬专业力量比武大赛。
5: 传说中的吉利服是吧？
6: 是的，
5: 待会儿咱们的就伪装在藏在这里面是吧？
6: 对，到时候我就藏这个里面。
5: 哦，然后让警犬来搜是吧？
6: 对，
5: 这样他就不容易发现了。
6: 然后那我就藏这个里面，伪装效果能更好一点。
5: 那么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两个战士已经穿着吉利服，隐藏在咱们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然后待会儿我们的唐磊将会带着他的拉布拉多犬，然后去现场。

0: 刚才警犬对目标进行了示警，代表已经找到人员。
1: 随着训导员唐磊的一声号令，仅耗时一分多，他的军犬小白就成功完成搜寻目标的任务。比赛场上，小白还接连完成了指令配合、人犬协同越障、箱包排爆等多项考核。和小白一样，其他参赛军犬也轮番上阵，各展所长。

为全面检验人犬协同本领，拓展智能作战机能，武警北京总队在京郊某训练基地组织忠勇2026军犬专业力量比武。总队选拔16名训导员，16条警犬同场竞技，展开一场场人犬合一的硬核较量。

0: 利努阿犬，2020年从那个集训基地带回来的，然后跟我一起工作生活了，6年。它的这个越障，这个弹跳能力非常强，扑咬能力也特别强。主要一个就是担负一个这个震慑敌人、扑咬敌人，在关键时刻致命的一击。
1: 入伍前，我这块也对这个犬特别喜欢，家里养，以前养过6只狗。然后自从来部队之后，刚好有这个警犬专业，刚好也选必选这种军犬训导这个岗位。对，自从我集训带回来之后，我俩就一直配合，我俩不管是训练啊还是生活过程中，互相一直在互相接触，互相训练，共同提高。
2: 本次比武紧扣新时代军犬职能定位，按照巡逻、搜爆、搜救三大专业方向，设置气味鉴别、掩体搜捕、携犬越障、车辆搜爆、广域搜救等12项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基本素质、专业技能、协同能力。
0: 这个是防爆，防爆类的这个专业第一名，这是我们这个团体小组的第一名。这么多年的训练，也在这一刻展示了，也在这一刻有了这个收获。

0: 然后这个获得这个荣誉也是通过大家伙这个我们三个一起努力，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嘛，对吧？也才能获得这个一个团体的这个科目。
1: 本次训练比武是锤炼心智作战力量的实战练兵。作为基层官兵，我们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聚焦收排爆、权益侦查等实战科目，强化人犬协同战术。下一步我们会把比武成果转化为日常训练实效，建强军犬这支基层专业力量，全力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队伍。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3: 前段时间，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高新公安分局城西桥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称辖区居民陈先生有多笔大额转账，很不对劲儿。民警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陈先生不是加班就是有事，也不愿意透露具体地址。好说歹说，晚上9点多，他终于来到了派出所。可一提到大额转账，他张嘴就是家里装修。民警提出想跟他家人核实一下，陈先生一下子就火了。
4: 你自己被骗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5: 我骗不骗我自己知道。
4: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被骗吗？
5: 我没被骗。
3: 面对这样的情形，民警没有放弃，而是换了个思路，不硬劝，改摆事实。他们把以前办过的类似案例一个一个的讲给他听，又放了几段反诈警示视频。
4: 如果今天不把他劝醒的话，后面他还是会进行转账，还是会被骗。
6: 我们是出发点是为了让你不会继续被骗下去。
3: 3个小时，民警轮番上阵，有温情的劝说，有法律的普及，有活生生的案例。慢慢的，陈先生的态度从对抗变成信任，